0: 我们进一个整点，整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互动聊天。
1: 一会儿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5: FM 96.9。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娜，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啦。
0: 是的，今天聊一聊关于疼痛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被哪些疼痛困扰过呢？
1: 是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有朋友他说，
0: 这个歌算冷门是不是？我就在发行的时候不是挺红的吗？
1: 冷门吗？我都会哼哼，还算冷门呢。有朋友他说早上起来落枕了，很烦，有什么办法吗？
0: 落枕的话，因为刚刚有很多人，因为我是从前天开始，就是脖子后面的有两边的肌肉会有点痛，然后大家都说是不是落枕，他们说落枕就可以去做一些手法治疗，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看要不要去试试看呢、中医院等等之类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哎，大家赶快有疼痛赶快去医院。我们今天只是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有没有曾经被哪些疼痛困扰过。
0: 是的，
1: 有朋友好多人说关于肛周脓肿啊、痔疮啊这样的病、就是有困扰的疼痛过。
0: 哇，听起来就好痛。
1: 对，听起来是很痛的，
0: 因为他好像要做一些什么处理的方式，比如说割掉啊或等等之类的。
1: 是，因为就是我觉得他还是因为每一天都有排便嘛，那个过程当中他肯定是那个伤口很痛的。
0: 哇，有听众他说的好妙哦、他我初中开始就有风湿性关节炎，因为变天的时候膝盖就会很痛，就要拿那个炒热的盐来敷。为什么会得这个呢？是因为我刮风下雨都是骑自行车去上学，然后被淋了雨就这么干掉，然后就风湿啦。后来呢，我就去西北读书，那边很干燥，就好了。
1: 对，
0: 就好了。
1: 你知道他们说去，包括去新疆、去内蒙古，我等一下给大家播那个行程啊。
0: 你说去疗养意思
1: 是吧？就是他们因为新疆跟内蒙古其实有很大面积的那个沙漠嘛，然后他们有很多广东、海南的朋友们，他们去当地旅游就会把自己的膝盖埋在那个沙漠当中，他们说这样可以祛湿，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现在网上看到他们说有这种疗养方式。
0: 他去西北因为很干燥就好了呀，风湿性关节炎。
1: 对啊，就是说对潮湿，我觉得好像潮湿确实比较容易生病。好的，这么
0: 草率的吗？
1: 不到啊，咱们就是说。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鸡眼长在脚上，谁知道这痛苦啊，反反复复的。我只能说呸，因为我个人没有长过鸡眼，所以我就很难去体会这个状态。鸡眼它是，
0: 我想知道鸡眼和鱼鳞痣是同一个东西吗？
1: 鱼鳞痣，哇，听起来鱼鳞痣好像美丽一点。
0: 好像是同样的东西。
1: 哦，它是同样的病症，
0: 就是、俗称那个而已、
1: okay。
0: 然后我在小的时候手上长过
1: 鸡眼吗？
0: 鱼鳞痣，他们叫，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1: 哦、那可能长手上就是鱼鳞
0: 痣，但好像是贴鸡眼膏贴好的。
1: 哦，那可能是就管同一种病吧，它是细菌还是病毒什么之类的吗？还是
0: 什么？我也不晓得。然后他们就骗人说，就说你如果那个手上沾了鱼鳞一直不搞掉的话，它就会长鱼鳞痣。
1: 哦，是这样的原因哦，好神奇哦。
0: 但我觉得是骗人的啦。
1: 有朋友他说甲沟炎、压痛、结石痛我都体会过，真是要命哦。哎，不过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之前那嗓子痛，我就是之前有一次病毒性感冒吧、可能是甲流还是什么之类，我已经不知道了、我其他的症状我都觉得说我都可以接受，发烧我也发了，然后就是浑身骨头疼我也疼了、然后最后退烧了，其他的症状也渐渐消失了，
0: 到收尾阶段
1: 人的精神也还不错、嘿，开始小刀拉嗓子，剧痛，痛到我晚上这是痛醒，就嗓子痛醒。我原来真的是没有经历过那种晚上痛醒的状态。
0: 我这边也是先呸一下，我没有被嗓子痛醒过。
1: 我之前也没有，然后我就说什么叫做刀片，
0: 可是你晚上
1: 嗓子是不
0: 是，你又没有什么吞咽，你为什么会痛醒啊？
1: 晚上应该还是会有吞咽的，只是说你下意识的吞咽，就是口水吧之类的。
0: 哦，
1: 他不吞咽他也痛啊，问题是、
0: okay。
1: 我就觉得说，我就幻想自己的那个嗓子这个位置大概可能中间真的是有一个伤口。
0: 哦，
1: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想象
0: 得到，你说一直有东西路过那个伤口，
1: 对，然后就是很痛很痛，剧痛。后来半夜我凌晨一点钟哦，用美团外卖叫药，你知道吗？你知道有多痛吗？我想说别搞了，我第二天早上还要早起做节目哟，天那个天呐。他们说是上次买的白酒吗？应该是吧。
0: 对对对，
1: 你上次买的哪一款白酒？
0: 是最近一次的，不是最早那次。最早那次也是泸州老窖，但是这个是一个升级的版本，
1: 对，它另外一个款，
0: 城市印象系列。
1: 是的，是的，城市印象系列。
0: 之前是迎宾系列。
1: 对对对，它的系列不一样，但是也全部都是用那个，
0: 而且都是原厂酒、
1: 泸州老窖的，对，全是原厂酒，不是贴牌的，全部都是用泸州老窖的它的这个酿造工艺去酿造的，而且也是固态法白酒。反正如果是经常喝酒的朋友，应该知道什么叫固态法白酒，就那种
0: 酿造工艺
1: ，它生产方式和工艺要求比较高，一般只有高档白酒才会执行这个标准。
0: 我这次去衡阳有喝到液，那个这个是固态法是不是？
1: 对，
0: 喝到过液态法呀，我就刚好有看到，我说，哎，跟我们那个固态法的不一样。哎，
1: 液态法跟固态法、
0: 嗯、可能是便宜一些的吧，我猜、
1: 我觉得应该是固态法白酒一般是高档白酒执行这个标准，它全程没有添加任何的酒精、嗯、全都是靠粮食自然发酵出来的香味啊，
0: 对对对，
1: 它是经典的泸州老窖52度的浓香口感、
0: 嗯、
1: 好喝不上头。然后这款白酒因为它不是挂名的那种贴牌酒。

0: 嘛，所以呢一盒一码正品有保证，上面还有二维码可以扫码直接到这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它的官网。完之后的话，每一瓶是500毫升，它两瓶一个礼盒，双开门那种礼盒装。
1: 对，
0: 打开之后就是泸州城市印象那种主题插画。
1: 对对对，
0: 寓意是金玉满堂，所以端午节大家可以送送长辈啊，送送客户，送送客人呐、啊，各种宴请啊，放后备箱两瓶啊，这个走亲访友或者是聚会，临时从后备箱取一些酒出来，就是就非常的
1: 因为反正
0: 用心吧，我觉得
1: 现在几乎我觉得应该是一些宴会聚会的高发时期，
0: 嗯、
1: 我们也是特别挑在这个时间，因为很快马上就端午节了，然后包括现在
0: 是
1: 毕业季啊等等，同学们聚会啊，跟家长们一起聚会啊，跟老师们啊等等，大家可能都是用得上的啊。
0: 对，输入的是白酒这两个字啊，
1: 嗯、
0: 目前的价格就其他的平台要卖到600多块钱一瓶，
1: 大家可以自己
0: 真可以去搜哈、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598块钱一组6瓶，如果你爱喝的话，这个活动期间累计购买5组会额外赠送价值298元的贵府白葡萄酒2箱、嗯，2箱一共4瓶，累计购买10组直接加赠一组同规格的印象酒，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上面有2维码，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问客服啊。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输入的是白酒啊，不是泸州老窖啊，白酒
1: 两个字。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

0: 啊，好神奇哟、哦！还有朋友他说，我过敏性鼻炎，脖子出汗很痒，检查了居然对毛发过敏，啊，吃中药很久了都断不了根儿。对毛
1: 哦，
0: 发过敏，可是你头发那怎么办？
1: 不知道，
0: 而且人，
1: 我也对棉絮过敏啊。
0: 你对棉絮过敏？我
1: 对。
0: 前段时间不是发现我对牛奶过敏吗？真是半辈子了才发现，然后我就没有喝牛奶，我觉得我现在皮肤状态都好很多，你看我，是不是好很多？
1: 化了妆就算化了妆嘛，说怎么皮肤状态好很多
0: 哎呦，真会讲话！你死亡经老了，情商上来了。有朋友他说，我现在正在经历孕期的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是哪个位置会痛啊？
1: 就是坐下来的地方，就是尾椎附近。
0: 哦
1: 他就说，他说坐着痛，走，蹲着也痛，
0: ，OK，
1: 走着也痛，蹲着更痛。
0: 哇，好可怜哦。他说准备过几天去医院产检的时候求助医生，痛好久了，痛起来就像被点了穴一样，又麻又痛，痛到的感觉嘴里发苦，真是天哪哦。痛到嘴里发苦，
1: 哇，所以怀孕真的是一件很
0: 对，我
1: 辛
0: 觉
1: 苦
0: 得
1: 的
0: 应该
1: 事情哎，
0: 是，这
1: 由
0: 样。
1: 头到尾都要经历非常多自己身体状态的变化，以
0: 对，
1: 及一些疼痛的侵蚀。
0: 因为刚那个朋友他就说，他长那个鱼鳞痣嘛，然后
1: 啊哈。
0: 就是雷公爷爷打雷的时候让雷公爷爷劈掉他，他说就是真的劈掉了呀，就是劈掉了才在这里说的呀。真是的哦，
1: 哦，好
0: 好神
1: 的，
0: 奇。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牙痛，痛到真是浑身冒冷汗。我觉得还是要去牙痛，还是要去看医生，第一时间去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还有人是肾结石啊，剧痛无比，吃药加每天跳1000多下，1个月才跳下来。
0: 哦，对对对，我之前有听说过会跳跳跳才可以跳
1: 对，
0: 下
1: 就是要
0: 来。
1: 蹦嘛。
0: 还有朋友说从小对于疼痛特别敏感，会痛晕，痛到掉冷汗，两眼一摸黑，直接到地上休克，送去医院好几次查不出任何问题，就是太痛，痛到休克那种。已经有好几次这种经历，真是无解。对，
1: 痛晕哦。
0: 我也有痛晕过，
1: 你也痛晕过？
0: 就很
1: 你
0: 爱
1: 不要
0: 晕
1: 硬要
0: 吧。
1: 跟人家
0: 没
1: 比
0: 有没有，我
1: 晕
0: 没有
1: 嘞。
0: 比晕的事情，但是我想我应该胜他一筹，因为我其他方向也 会
1: 对对，
0: 晕
1: 他其他
0: 啊。
1: 方也会晕，
0: 对对对，
1: 痛晕
0: 我有
1: 哦。
0: 痛晕，就是有一次，我跟大家不是说过吗？我刚来南昌上大学，然后我就大过敏，我也不知道哪里过敏。就吃的就是食堂那些东西，然后问题就是我根本吃不下。就是你像我是9月份来南昌，然后我就觉得说还是很热嘛，
1: 对。
0: 就算再凉快一点，也是要比我们内蒙热很多。你也知道，我们10月份我们当地就供暖了，南昌还贼拉热。然后我就一直吃不下任何东西，我一天就靠3顿的绿豆汤来维持生命体征。因为我每次到食堂，我什么都不想吃，我想说那就绿豆汤吧。然后结果大过敏，我不会是绿豆过敏吧？
1: 有可能啊。
0: 完了之后呢，我就到那个人民医院去查过敏源。我说医生，我一直在过敏，而且我的耳朵肿得跟那个猪耳朵一样，就是又痒，然后就过敏。我的眼睛肿得跟我鼻梁一样高，就是平的，你知道吗？就每一天都讲医生，我觉得我好像过敏了。后来医生就在我的那个就左边肩膀上
1: 啊，
0: 打了好几排那个针，
1: 啊，我是打在肘部的
0: 而且
1: 位
0: 打
1: 置，
0: 肘部啊，我是
1: 对。
0: 胳膊上面。然后呢，他就是每一针应该是不同的过敏源，他就给我测什么过敏。结果大概打到第85针的时候吧，我想，然后我就晕过去了。
1: 那个不痛的呀，那不是打针，确切的说，确切的说有点像做标记的样子，它可能刚刚过你的真皮层，没有什么感觉，
0: 你放
1: 真的完全，
0: 对，
1: 我做的时候没
0: 明明
1: 感
0: 就是
1: 觉啊，
0: 痛，
1: 就打了就是大概40-50个吧，就一直在叨叨叨叨叨
0: 对，
1: 叨叨叨。
0: 好多个。我后来我说医生算了，要不就搞这些吧，好几排。后来又发现我什么尘螨过敏，
1: 我
0: 什么
1: 也
0: 粉
1: 有，
0: 尘过敏、霉菌过敏，就反正好过敏，到处过敏。
1: 我还有香菇过敏，但是我吃香菇又不过敏，没有反应，
0: 不，也许
1: 它
0: 只
1: 没
0: 是
1: 有
0: 说没
1: 显
0: 有
1: 现而
0: 反，
1: 已。
0: 对，没有显现
1: 对，
0: 出来。哇，那个针，我晕过去了。然后医生就跟我讲，他给我讲的哦，他说前两天有，他说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内蒙古人。他说你们内蒙古会不会跟西藏一样？因为前两天有两个西藏的学生晕倒了，送到我们医院来急救，后来发现他们是醉氧。
1: 可是你又不是刚来，你
0: 对，而
1: 来了
0: 且
1: 一阵子
0: 我那
1: 了。
0: 没有那么高原啦，实话实
1: 我们
0: 说。
1: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被哪些疼痛给困扰过？
0: 对对对对对，有朋友他说以前怀孕最后3个月也是因为上怀，然后就是胎是比较上面
1: 哦，
0: 是不是？他
1: 偏
0: 说
1: 上。
0: 压到了胆囊，哇，胆囊剧痛剧痛，站着躺着坐着走着怎么着都不行。然后医生说，除非打青霉素这些，但是不保证不会影响到孩子，要么就是忍着。哇，我就这样忍了3个月，我熬了3个月，哎，医生完就好了。你
1: OK，
0: 看，太辛苦
1: 还有听众
0: 了。
1: 说腰肌劳损发了，腰都直不起来，痛死了。有一次系鞋带扭了一下，床都下不了，翻不了身。第二天打120送医院做理疗。现在每天做引体向上，不知道有没有用？好像不用去做引体向上，你只要吊着就行。做引体向上反而会有发力的动作，你有可能会导致，
0: 因为发力错误的话，可能就不
1: 对，
0: 行，
1: 你
0: 是
1: 就
0: 不是？
1: 吊着吊单杠是很好的，
0: 哦，
1: 我吊不太住。
0: 我也吊不住。

0: 大概3秒吧，我可能就会掉下来。还有朋友他说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去泰国玩，然后当时吃了一餐饭之后马上急性肠胃炎，而且呢跟我在国内经历的任何的肠胃炎都不一样哦。当时我整个人已经痛到失去意识，就好像那个胃里面有块刀片，左滑右滑，滑左滑，然后再掉头重新左再滑过来，不仅是方向会掉转，而且那个刀片会在里面翻转。你说
1: 好，
0: 除了公转还有自转是吧？他说
1: 你们也太会形容痛了吧。
0: 他说我整个胃痛到要死。他说想起来话都不会说了，就是超级痛，简直是终身难忘。然后那一次呢在泰国住院治疗肠胃炎花了10000多块钱人民币，我现在想起来这顿饭真是太毒了。
1: 我这边就是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就先呸，我没有经历过任何胃痛这件事。
0: 胃痛
1: 我甚至就是如果让我现在告诉你说胃在哪，我都一时找不出来它在哪。
0: 啊、真的
1: 从来没有过
0: 胃在左边的这个肋骨下方啊。
1: 肚子痛会有，但是胃我从来没痛过。
0: 肚子痛就是肠胃痛是不是？
1: 嗯，应该是。
0: 好了好了，别吵了，知道要发奖品了，紧在那里吵。
1: 发。
0: 他们说还不发呀，都又过了一分钟嘞。
1: 嗯，
0: 好，发。王晶你先想题目啊。
1: 题目我已经想好了。
0: 哈，这么快。
1: 嗯哼。
0: 哼，功课做得太好了吧。好了，那个这次给大家送到的是来自于小 C 家蛋糕甜点给大家提供的价值58元的端午糯米蛋礼盒套装2份，然后每人一份这样子。提醒一下大家啊、哦、就是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稍后的时间当中王晶会问出一个问题、
1: 嗯、
0: 大家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加上你的名字加上你的电话号码，你别输错电话号码啊！我提醒一下大家，你确认一下，完了之后一条的形式发送过来，前两位答案正确、格式正确的听众就可以拿走奖品。
1: 嗯，
0: 完之后呢，就是奖品的那个获奖的内容，你编辑好了没？
1: 编辑好了，正在编辑。
0: 对，哇耶，还得是我电话吧？我给大家垫两句话啊，就是这个王晶到时候会发一个信息给大家，不是王晶啊，就是我们的潮台969这个公众号发给您一个获奖信息，按照获奖信息的提供的要求去领奖。
1: 嗯、
0: 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务必于6月21号之前。
1: 领
0: 取完
1: 毕，
0: 好不好？
1: 是的，
0: 小 C 家恭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1: 是的，我们今天提出的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简单，刚刚答案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发奖是为了哪个节日的到来给大家发的呢？
0: 哦吼，是端午节，
1: 没错。
0: 正确答案是端午节，然后加上你的姓名加上你的电话号码，一次的形式发送过来，因为到时候我们就会把这条信息、
1: 嗯、
0: 你的信息截图然后发给那个工作人员，
1: 没错。
0: 好，正确答案是端午节。
1: 对对，
0: 好了好了，有了，好了，别发了，停，吵死！
1: 怎么这么不耐烦？你对待我们听众怎么这么不耐烦？你要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0: 如沐春风，但是别发了，好吧？来，王晶，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前两位听众他们到底是谁呢？
1: 两位朋友，首先手机尾号是2586的这位朋友，
0: 好，手机尾号
1: 稀客呀，近期都看不到你有什么留言的信息呢？
0: 哦，就知道过来抽奖是吧？
1: 对，
0: 还拿走了这个奖。
1: 任逍遥。
0: 好，任逍遥，还有一个、
1: 嗯、
0: 下一位，
1: 然后第二位获奖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哎，别跑，差点刷掉了啦！
0: 好好，来来来，找到了吗？
1: 啊，来了，他的名字叫嘿嘿。
0: 嘿嘿，
1: 对，手机尾号是3235。
0: 好，以上两位朋友可以拿走由小 C 家蛋糕甜点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端午节的
1: 糯米
0: 蛋礼
1: 盒
0: 套装，然后
1: 具体领奖方式、预约电话都发给大家了啊！就两位朋友，你们收到了，就信息就代表是你们啊。
0: 是的，是的，有因为有一些手机尾号可能重合的，咱们就不那个了啊。
1: 嗯、
0: 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去按照那个就是发信息告诉大家那个内容去进行了解，好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
1: 疼痛，
0: 就是你有没有曾经被哪些疼痛困扰过吗？
1: 今天真的好痛，
0: 好痛，好痛！
1: 他们说你们两个人今天已经口无遮拦了一期了，一直在呸。
0: 那呸，该有什么办法？来，王晶抽两个吧，再抽一个。还转悠两下，来，有几个这个旅行线路给大家推广一下，
1: 对对对，
0: 推荐一下。
1: 去到的是大西北，这个给大家推出的是丝路甘青全景8日的思想小团，这个就带大家去看一看盐湖、
0: 是的
1: 沙漠、丹霞、大草原等等，在这种比较空旷的地方、比较自然的美景当中，大家可能可以放空掉一些自己在生活里面对的压力。
0: 是的，
1: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专属听友的福利价，只要每个人4780元，两人同行呢，每人再立减100，所以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安排的整个旅程呢是以舒适为主，比如是这个出行的车辆啊，给大家安排到的就是，如果是2到3人的话，就是普通的5座车；如果是4人以上的话，就直接升级9座商务，让大家在这个旅程当中尽可能的更舒服一点。
0: 嗯、
1: 然后全程也是真正的零购物，没有强制和隐形的消费，让大家在这个旅途当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玩。住宿呢，全程升级4段的酒店，7个晚上都住得非常舒服，环境舒适，然后长途行车也可以让大家休息得非常到位。娱乐活动当然也是很有意思的，这次给大家安排到了一个直接送的 的是无人机的航拍加上专业的旅拍。
0: 是的，
1: 我们都知道在西北那样的环境当中，那样的景色当中，航拍和旅拍就对大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什么湖景大片啊，飞天写真啊，随手一拍都给大家很好的照片。
0: 没错，
1: 还有呢就是沙漠加草原双重的大礼包，包括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甘青最火的景点也全部都给安排妥当了，包括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全部在其中。这次呢有全程有专属的旅途管家会跟着大家，就是时时刻刻你有什么需要的话都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旅途管家，
0: 是
1: 不用做攻略，不用订房订车，跟大家轻松的一起去圆梦大西北。大家如果想要去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后台回复西北这两个字，或者去咨询你的专属旅游定制师，1997995-0752，1997995-0752。
0: 我跟你讲，我们获奖这两个听众很搞笑，
1: 就是
0: 有听众他说哇是我吗，我哇我要去买彩票了然后另外一个听众他说哎呦我一直在听了，不是什么稀客，每次都在开车，今天你看一留言就获奖了，
1: 你看喽。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行程去往内蒙古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
1: 对，
0: 完了之后就可以了解一下这次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活动，从现在开始到6月1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10，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有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然后还乌兰哈达火山等等，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也给大家有一些超值的赠送，比如说蓝色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特色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了啊，这个手把肉啊、炸马宴啊全部都有，有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是除了这个团之外还想去到一些其他地方的话，
1: 对，
0: 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都可以选择，
1: 可以去咨询一下，
0: 你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反正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是的，我连明天抽奖的题目都想好了，朋友们
0: 哎，明天我也想抽，
1: 你抽啊，你参加啊，
0: 可以哈，
1: 可以啊，
0: 好，
1: 但是你是占便宜的，
0: 对，因为我比别人多几秒，
1: 你比大家多几秒钟，
0: 但是问题就是说，
1: 因为他有 data 本，
0: 对
1: data，
0: 对对对，我
1: 手忙脚乱，他会，
0: 对对对，我比别人智商要低一点，所以
1: 还是那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可是他会一直想不起来，然后是打自己打错，他就搞不了。
0: 对，但是我觉得我
1: 同意他参加不咯？
0: 同意的话打同意，
1: 我需要你们同意哦，不然的话不行。
0: 一片安静，说没有人同意。还有一个行程，
1: 我们还有一个行程是去到这个伊犁。独库伊犁，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也是一个双飞八日游
0: 的
1: 行程。
0: 是新疆，
1: 这次是去到了新疆的这个路段，然后会带大家去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包括雪山、草原、森林，因为那边的景致比较丰富，而且一天当中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有一天来体验到这个四季的感觉。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都是可以拍出非常美照片的地方。另外，赛里木湖，但也是很重要的景点了，给大家在这边赠送到了帆船加上环湖的旅拍，也可以拍到很多很好看的照片。
0: 是的，
1: 金华。景点包括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全部都拿下。不能把宝马不能拿走啊，不能骑走啊拿下的意思是带家去玩，
0: 你看一看喽、
1: 哦、
0: 对
1: 对。另外呢，住宿安排的是全程携程的四钻酒店2+1陆地头等舱豪华的大巴，让大家在整个过程当中保持一个舒服的状态。七大特色美食包括这个独有的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啊、羊拐抓饭啊等等，往返机票、门票、导游和保险一切一价全含，玩得很轻松又自在。这次6月11号、6月20号可以带大家一起奔向大美新疆，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这次团期的价格是每人6699元起。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有一些听众真的他说我慢得会死，别人都发了，我手机还没解锁，怎么回事那么慢，提前5-6分钟就
1: 可以。不过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是网络端收听的话，参加抽奖是非常不友好的，因为网络端的延时更长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
0: 网络端延时大概有个30秒钟左右，所以可能是收音机端这边听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友好一点。他们说我不但同意，我还要帮塞纳一起抽到了我就送给塞纳。 真假的、嗯、
1: 请问一下你有中奖史吗你这边
0: 有一个朋友说跟团旅游吃饭比较慢会不会吃不饱哈你我觉得你可以扫码进群问一下
1: 吃多慢、
0: 啊、有对我想问一下有多因为有一些饭可能就是因为吃太慢所以吃着吃着都饿了
1: 我跟你讲我们这边就是小的时候如果吃饭慢的话就会得到一些家长或长辈的嘲讽他们就会说俗饭呐、啊，阿黛丽
0: 俗饭是不
1: 是他们说俗米的意思就

0: 足有几例。
1: 哇，你们家这种俏皮话好多耶。西北旅游是多少钱？
0: 如果你能够接受到时候团里的一些成员对你进行一些嘲讽的话，我觉得慢一点就慢一点吧，
1: 可以接受是不是？4780块钱每个人，宝宝，西北的话。
0: 是的。
1: 然后还有说除了西北还有哪里吗？有西藏吗？西藏暂时
0: 没
1: 有
0: 新疆、西北、
1: 内蒙古、
0: 云
1: 南，云
0: 南是目前有的。
1: 有个生很生气，抽了一年都抽不到，抽好，别生气，别生气，我们还会继续抽的。
0: 这一周、下一周都会给大家送，好不好？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对于哪些疼痛你感受过？
0: 对对对，
1: 你觉得有被困扰过吗？
0: 我觉得这种疼痛真的好困扰。
1: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觉得怀孕生小孩都不算什么，都没有堵奶导致乳腺炎发烧来的痛。
0: 哦，这我有听过大家说。
1: 哦、okay, 我也有听过。还有朋友他说智齿发炎的痛。
0: 智齿痛。
1: 智齿我有发炎过，但是没有那么痛。
0: 最痛来临之前就把它搞掉了。
1: 对，但是好像要先消炎。我那个时候就是智齿会有一点
0: 点发炎。因为我还
1: 没有发
0: 炎。我当时那个牙，那个也是那个口腔医院的朋友，他就说你就是要在他还没有防患于未然。
1: 对，他们就是要拔
0: 掉。就我先帮你看这几颗是不是要拔，要拔了你就先拔掉它，就不要管它痛没痛。
1: 对，其实我当时拔的时候真的不痛，就是没什么感觉。
0: 对，因为有一些你已经觉得它有长出来的趋势了，它如果再往外长就一定会导致疼痛。
1: 对哦、OK。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急性胰腺炎、胆结石比生仔痛啊，都比生仔痛。生仔到底是几轻松？我想问一下，
0: 这崽子是怎么回事？
1: 今天怎么大家都开始嘲笑生仔这件事情了？就是没那么痛啊，别的都痛。还有朋友他说我第一次，
0: 刚刚那个朋友他说有啊，我听了好几年节目，中过一个全友沙发，所以塞纳放心，绝对吃得到糯米蛋。
1: 哇，他中过全友的沙发哦。
0: 嗯，
1: 就那个。胸毛沙发。还有朋友他说，我第一次新冠发病的时候高烧，骨头缝里面都在痛，痛得跟蛆一样，在床上在那扭。哎，我其实没有那么痛，我就是觉得那个大腿根那个骨缝，大腿根那骨缝叫什么骨缝啊？
0: 腹股沟。
1: 哦，对，腹股沟那个骨缝，还是你知道生物学的好啊。咱们就说，然后那骨缝就是痛，然后它是那种就是一过是就 zing 痛一下、
0: 哎、
1: 然后就没感觉了，然后过一会儿又 zing 一下。
0: 我
1: 都烧得迷迷糊糊的，
0: 我忘记当时有没有痛了呀。
1: 当时会不会有点，
0: 当时那个生，我其实症状时期很短。
1: 你当时会不会有点烦？因为我仅给王静发信，你还好吗？你一个人在家还好吗？因为我真的担心就是他在家里面就没人管他，你知道吗？
0: 我首先我病程，
1: 你有饭吃吗？你有药吗？
0: 我说有冰箱里都好多吃的。
1: 然后后来他就不回我，他说我可以自己起来煮饭的，好了别说了。
0: 而且我病程很短，而且也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就是有发烧。
1: 对，我也是，
0: 就是有到半夜有发的比较高烧。我想说好像现在蛮烫的，我就量一下，好像最高就是38.5度，然后早上起来就退了，就没有了。
1: 哦，
0: 对，所以对我来说没有那个病程，对我印象很不深刻。
1: 有朋友说
0: 下次
1: 下次抽奖可不可以随机抽两位，截屏两位？那我们不是截屏两位的问题。
0: 随机的意思是什么？
1: 因为你随机的话你就太看眼缘这件事情了。
0: 而且我截屏的话，我截出来大概是十位的。
1: 对对，我的意思是说，
0: 因为我们的手机屏幕的大小，你也，我们没有也写过数据，
1: 一二三四五
0: 十或十二
1: 七八九十十。
0: 对，
1: 十位的话，
0: 该我又去哪里找两位了？
1: 对，然后你再找两位，你就会觉得，你就说好，那我
0: 好了，不要增加我们的工作量。我曾经想过说我们就抽最后发的两个人，但是最后我们很难定义，因为有可能有人过了十分钟还在发，
1: 可是下节目了还在发，他说哦，那我就12点之前发算了。
0: 啊、
1: 其实随机两位的话，因为随机他有可能这样，比如说你定在这儿评了，结果突然一刷，
0: 对，
1: 就不见了。然后你最早的其实你是可以有迹可查的，
0: 因为我们后台会刷新嘛。
1: 对，宝宝，这个真的太难了，宝宝，对不起，不是我
0: 们，
1: 真的是做不到。
0: 我们给大家送奖品，其实更多的是给大家给节目丰富一些内容，给让大家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有一个朋友，
0: 我们做不到送给每个人的。
1: 等下，等下，等下，我本来看他说那个就是有一个 Muscle Man， 我想他的名字叫 Muscle 明吧。
0: 哦、
1: 然后我猜我应该是之前让他发过照片，但是我忘记了。他说半夜肌肉抽筋的痛，昨天半夜小腿抽筋直接痛醒了给我。所以抽筋是痛的吗？然后我随便一看，因为就进入他的跟我们的聊天记录当中嘛，他大概在5月12号的时候居然发过这样一条大逆不道的信息。
0: 什么？
1: 他说谢瑶以后会不会取代塞纳主持潮派早餐呢？我当天我没看见，家人们，咱们就是说，我可不是翻旧账的人啊。
0: 当时谢瑶是去溯源，是不是看直播看到了
1: 啊？
0: 被她的美貌吸引。
1: 啊、怎么着？你就光看美貌，你就不看看才华？谢瑶唱歌有我唱的好听吗？
0: 哎呦喂，是
1: 有我会用8种语言跟大家沟通吗？
0: 快一个月了，翻出了这种账。
1: 哎呦，
0: 我跟你们讲，我们自从换了后台之后啊，可以看到好久以前的留言。
1: 哎，我跟你讲，你不要那个。
0: 以及你们给所有主持人的留言，
1: 我这很记仇啊，我这。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痛经的痛，布洛芬都一下子找不到痛点，你就挤在敲门，是你不？

0: 不是你的痛痛。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说生仔不痛的那都是生产很顺利的，我生了一个星期才生出来的人此生最痛。
1: 一个星期
0: 怎么有 A 久哦，你说从痛开始，
2: 可是一个星期医生应该会干预说要用什么办法解决，不可能一直让你
0: 痛
2: 吧
0: 肯定是这样。还有朋友他说什么痛在风面前，痛风是不是在痛风面前都是弟弟、
2: OK。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怎么办，你们都太会形容疼痛的感觉了，特别是刚才胃里面滚刀片那个，听完之后我觉得我手里的拌粉也不香了，甚至有点感同身受，我身体有点微微出汗，我把车窗关起来默默打开了空调。你说疼出了汗是吧。
2: 还有听众说，哎，出题之前我就已经编辑好了端午节，但是我没有发，我现在气得肚子痛。
0: 哦，别痛，柔柔。他说，说个题外话，有一个朋友每次都是我先发信息给他，我不发信息给他，他可以一直不发信息给我。
2: 哦、又是关于
0: 这种。我还要跟他玩吗？可是每次约出来就很有热情啊，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2: 人跟人的相处本来就有人是主动的，
0: 对，
2: 我觉得你如果介意自己的主动的话，就审视彼此关系吧。我觉得不是说是不是主动这件事情的问题。
0: 是的，
2: 嗯，
0: 就是如果你
2: 觉得，其实我以前也会想。但后来我就觉得说没有什么，这个事情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
0: 对对对，我个人觉得还好。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都直接放弃，我根本抽不到，我直接拿手机膜，我去跟小 C 我去换去。你说手机，哎，你下次送一点手机贴膜了。
2: 一点是多少？比如在我们节目里送，比如说今天送出100位免费贴膜的听众。
0: 不是，他肯定还会送点别的了，他人那么好，不送个手机了、手机壳了啥的，是不是？你这多好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痛经啊，前两天痛到干呕、晕倒、磕到头、哦，结果头痛醒来才发现自己晕倒了。
2: 我听你好惨哦，
0: 好可怜哦。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2: 痛经是可以有办法解决的吗？可以防患于未然吗？
0: 我也不知道哎，因为其实我痛经频次很低，但是我的表姐赵丹她真的是很痛很痛。那个时候我还在南昌实习，完了之后呢，就是她那个，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大学毕业嘛，我跟赵丹是我们俩是同一届的，我还没有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大三就开始实习了，然后大四那一年基本上也是在学校里面。量那个学业量就很少，就参加一下考试。然后但是他在上课，他就放寒假的时候就来南昌找我玩。结果在找我玩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在台里面，那个时候在那边嘛。完了之后呢，你知道南昌冬天其实很冷的，就是那种冰冷。然后我那个时候是租的房子，条件又很差，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现在回来的话能不能给我带一盒乌鸡白凤丸，我现在好痛哇，我吓死了。回来之后我给带了药，然后就整个看他的脸你知道吗，刷白，整个人可怜巴巴的蜷缩在我那个没有暖气的床上。可怜死他，后来再也不来南昌了。
2: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有被哪些疼痛困扰过吗？这种疼痛有可能偶尔会出现男生活里，或者有的人可能会是跟他常伴的，
0: 对，都可以来
2: 跟我们说，你可能要跟他达成一个和解才行。
0: 是的是的，我们那个，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有重磅回归透白重粉卡，然后这里面有包含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给大家一次性报备齐，就这三个项目当中融到一个卡里面，然后大家可以一次性把它做完。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如果你也想让你的皮肤可以深层次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同时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那你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的话可以入群，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啊。
2: 是的，
0: 就是这个卡的话售出时间也是比较短暂了，
2: 没错没错，
0: 只针对于我们的听众啊。
2: 对对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哪种痛有曾经困扰过你吗？
2: 刚才那个提出就是让我们抽奖可以随机方案的那位朋友，听了我们一阵输出就说好啊好啊，
0: 哦，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建议。
2: 可是又来了一个，
0: 哦，
2: 他说你们就抽第8和第18位啊，这才是运气啊，拼手速不算运气，我没有时间数。
0: 哈，也，我跟你讲啊，如果你们能等的话，
2: 对，
0: 我们的也确实是可以数一下，
2: 数的话我们就放歌，然后放歌的时间我们就慢慢慢数，慢慢数。
0: 对，我们因为有的时候，哎呀，不跟你解释了，是是那个系统哎会刷掉，哎，你们给我们做个 APP 可以不？不是顺便给他们找点活干。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那个有人说过夹手指的痛吗？我清晰的记得我人生第一次独立开车上班，到单位下车的时候一个激动，大拇指被车门夹了，哇，火辣辣的痛，然后整个的手背面变紫变黑，然后慢慢一点一点脱落，直到整个指甲盖掉下来，足足疼了我半年。现在3年过去了，这个指甲盖都恢复不了平整的样子，我都不敢回忆。还有就是牙疼，
2: 恢复不了平整吗？
0: 牙疼我也不敢回忆。
2: 我这个掉过呀。
0: 哦，那看起来还是蛮好的，
2: 光洁如新呢。
0: 对，但是他可能就是夹得太狠了，伤到了甲床什么之类的吧。
2: 我就是小的时候，大概是3、4年级吧，我记得 就玩那个单位的大铁门，
0: 嗯，
2: 就荡在铁门上，让它荡来荡去，然后一个刹车没刹住，就荡到那个铁门的，就推到最底部，然后我的手就在那个里面，就夹到那个铁门跟墙的缝隙当中，
0: 好痛。
2: 后来就整个指甲黑了，黑了之后就突然有一天早上洗脸的时候放在水里，
0: 嗯、
2: 然后指甲就飘起来了，就掉下来了。
0: 然后它有新的指甲出来吗？
2: 就飘下来之后，它就会长出新的呀。
0: 好痛，不想跟你说了。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2: 是的，今天聊的是关于疼痛有没有困扰到大家，可以来聊聊看。
1: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啦。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经历过哪些疼痛然后困扰过你吗？
2: 对对对，
0: 有一个朋友他说失去至亲的那种揪心的痛、
2: 哦、
0: 缓解的过程真的太漫长了。
2: 然后前半段也有听、嗯、有种听众提到说养了16年的狗狗离开的那个疼痛的感觉，
0: 是是确实是，就是心痛的感觉、
2: 嗯、
0: 所以不管是心痛还是生病肉体上的痛，可能确实或者是受伤，刚刚有朋友说、
2: 嗯、
0: 那个手被门夹了，还有一个听众他有讲说那个脚趾头磕到了，
2: 穿拖鞋撞到了床
0: 脚
2: 或者是那个茶几什么的，
0: 然后还有抽屉夹到手指头之类的，那种疼痛确实就是，哎呦就是很痛苦。
2: 我跟你讲哦，抽屉夹到手指头这个东西好像是会跟着一个人走的
0: 啊，
2: 有的人就是很容易被抽屉夹到手指头
0: 啊。真的吗？
2: 嗯，我有个弟弟就是这样的。
0: 嗯，不是，你的弟弟可能是感统障碍。还有朋友他说其实有的时候我的心也会很痛，尤其是电台抽奖一次都没有中过的时候很痛。
2: 好好好
0: 好，痛痛痛。
2: 有人说哎，早晚高峰的主持人会一起吃饭吗？我们上一次跟他们一起吃饭大概是
0: 三年前吧。说 Tess 一起吃啊？
2: 不太会特别约出来，因为我们约不出时间来。
0: 你说约哪对呢？咱们就说吧，
2: 晚餐他们要做节目，午餐节目过来还没几嘞。
0: 对啊，而且
2: 他们好懒的，你们不知道啊，
0: 好懒，他们好懒，你主要是怪他们，不怪王晶没时间。我都是有时间，就是没人约我呀，对吧？我你看我约早餐也行，对吧？九点钟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可以去吃，对吧？
2: 讲真的，我们没有什么事需要一起吃饭的。
0: 哎，千玺啊，金玲他们没有约过我们吃饭，该我有什么办法？我们时间很充裕，我是中午晚上都可以。
2: 约过别人的。
0: 我啊，干什么？然后还有朋友有在说，他说我现在就在经历偏头痛，就是痛到全身无力。
2: 哦、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刚才有人讲过，就是肛肠科的痛哦，除了第一次上厕所就跟下刀子、跟下塑料片儿一样，就是应该是这个做完肛肠类的手术之后。
2: 哦、
0: 然后他说，锐利的痛，还有每次去换药，哇，就痛得要命。他们就说，他说你知道吗？在医院很多地方有人非常渴望插队。只有一个不会，就是肛肠科。然后他说
2: 啊，你说，
0: 他说每次换药最怕的就是检查伤口有没有长好，如果没有长好，会清理伤口，就把没有长好的。
2: 哇，
0: 好了，我不想说了，后面太痛了啦。
2: 还有听众说，我死去的回忆，我阳的那一年呢，刚做完阑尾手术，做完手术在医院就来了生理期，出院之后放开我就阳了，各种痛七七八八搞了一个月。
0: 哦，那真的，那
2: 就连续的。
0: 先是阑尾痛，然后是生理期痛，
2: 对，
0: 完了之后又发烧，全
2: 部都连在一起，
0: 就
2: 全
0: 部都有了、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有的时候吧，疼痛的过程真的不需要搞得这么生动详细，搞得我跟着痛了一次又一次啊。
2: 我跟你们讲，今天为什么聊这个，就是因为我这两天饱受那个脖子后面那个肌肉痛的困扰。
0: 对，
2: 我想说，那就来问问大家平时都被哪些痛困扰吧。
0: 因为王晶今天一来的时候，他说我脖子好痛哦，他贴了膏药，他说他周六早上起来之后就开始那个脖颈后面的两块肌肉很痛，所以就是问问大家有没有那个痛过的经历。还有朋友他说做了指甲之后手指头被杵到的痛，哇，真的好痛啊。
2: 嗯。做了指甲之后，
0: 对，因为它很长，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做完指甲之后，它变长或者变厚了，其实你那种知觉就会比较麻木，没有那么敏感。
2: 我前两天吧，看那个 Papi 的那个新节目，他请了薛凯琪，然后那薛凯琪过程当中，他手上的美甲一直掉，一直掉，
0: 啊，
2: 掉了六七八个，全掉下来了。所以那种叫做所谓的穿戴甲，是不是？就戴上去的。
0: 应该是穿戴甲，
2: 它会掉下来。
0: 可是为什么那么容易掉啊？
2: 啊，掉全部掉下来，后来掉下来之后，那个 Papi 就剪刀戴在自己手上，后来。

0: 一爽代买了快，
1: 他可是薛凯琪，他不是我们普通的路人呢。薛凯明星至少要搞一下这种就是加固。
0: 然后他说他那个带了他喜欢带这种穿戴的，然后带了两大板这么多放在桌上。
1: 对，
0: 全是他的。
1: 那穿戴甲就会更方便一点嘛，嗯，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还有朋友他说我最近一次痛到流眼泪是昨天晚上吃东西咬到了舌头。
0: 我有一阵子很容易咬到，不是舌头就是那种
1: 就是
0: 周边的，
1: 对对对，
0: 口腔周边的一些地方。
1: 我也是，他们说肿起来就更容易咬到。真的，因为咬了肿啦，然后就更容易咬到。
0: Oh.
1: 塞纳的照片儿，啥意思？
0: 发出什么冷笑啊？
1: 不是你，不是你，不会以为你这样发过来，我们就会自动弹给你有很多我的照片吗？这样，你先发一张你的照片，我等下发给你我的照片。
0: 很多听众在说自己的孩子今天高考的，好，现在已经8:40了，
1: 嗯，
0: 我们这边就是来一次新的祝福，
1: 是的，
0: 就祝所有今天高考的朋友们考试顺利，
1: 是是是，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金榜题名。
0: 对，
1: 有朋友他说我听了969好久，晚上帮你问一下他们，问他们什么呀？
0: 什么？问他们不约我吃饭的，不用帮我们问，我们要问自己可以问的。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外耳道炎的痛，谁懂啊？
0: 外耳道炎是什么？
1: 呸呸呸！但是我没有得过。另外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智齿痛哦，将近2个礼拜，拔智齿痛。他说别人拔完智齿，直接吃火锅都没事，我啥也没吃就疼啊，尤其是拔第一遍智齿的时候，拔几遍还拔好几遍啊。他说当时医生跟我说麻醉没有彻底散，不能吃东西，我觉得麻药还可以忍不住吃了东西，太饿了咬到自己的嘴巴，牙痛然后口腔痛，真是要命。后来拔另一边就更不敢吃啥了，结果还是疼，可能就是每个人的体质吧，疼了快2个礼拜。哦，那确实是我几乎我你看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当年拔那个牙齿的行程，
0: 嗯，
1: 就是我早上下了节目之后我迅速去拔牙，拔完牙之后呢上午我就没有去工作了，因为他有那个麻药有点昏昏沉沉的，
0: 啊啊啊，
1: 然后我就在家眯了一会儿，完了中午
0: 不是拔智齿的麻药能够到你昏昏沉沉的地步？
1: 有我自己会觉得有，嗯，
0: 我完全没有感觉。
1: 完了之后呢我下午我知道为什么，
0: 啊，
1: 因为你会喝一些八加一，我一天都不喝。真的？
0: 认真的吗？
1: 认真的，就是你耐受的
0: 那个麻药量很小哎，差不多拔完过个大概10分钟20分钟它就散去了。
1: 对，散去就没感觉，但是我人就会昏昏沉沉。
0: 你是不是被痛昏的？
1: 你才被痛昏，
0: 你很容易晕过去啊。
1: 倒也是啦，但是我是睡着了。然后后来我下午呢中午我就正常吃饭，就还有一点点血丝，然后因为医生之前跟我告知过说正常嘛，
0: 嗯，
1: 就那智齿。完了之后呢我就正常吃饭，吃完饭下午还录了2个小时节目，哎，都没感觉，就是只是稍微有一点点说不是特别没有那么轻松的感觉，
0: 哦哦哦哦，
1: 但是也没有很痛，然后第二天就完全正常。
0: 我就弄完之后我那个朋友他就说你待会儿搞完之后的话你可以吃一点冰棒
1: 啊。对对对，我也是要求吃冰棒。
0: 那我就很快就好，我没有什么感觉。
1: 对，你那真的吃很久，他们说能不能下次直接内定给我奖品呢，啊？
0: 你好直接哦。
1: 还有朋友他
0: 说，我虽然是很欣赏你的直接，但是
1: 他说王晶的经历我也有，就是小时候手指被铁门夹到，然后指甲盖脱落这样子，
0: 哦，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剖宫产住院期间还被医生手压刀口的痛，那医生怎么这样啊？这护士啊，
0: 好像是不是检查一些什么？好像
1: 必须要压呀，
0: 嗯，
1: 坏。然后他说预防粘连。强忍翻身下床走动，哇，我想起就瑟瑟发抖。
0: 还有听众也是说，他说剖腹产生产二胎的时候脂肪液化，医生挤伤口痛得我全身发抖，哇，脂肪液化听起来就好厉害的
1: 东西。脂肪液化，嗯，就是虽然不懂但是觉得很厉害，嗯。还有朋友他说我是那种脖子不能吹空调的那种，一吹空调我觉得风会钻进我的颈椎里面，吹到哪边肌肉就会痛，然后头也会跟着一起痛。问题是我是一个很怕热的人，所以我经常开着车都会带一根丝巾，每次都是拔一下罐然后就可以缓解一些。
0: 好像也有人提到说他觉得最痛的就是拔罐的时候走罐的那种痛感。
1: 哇，走罐剧痛，走罐，我走过罐。
0: 你走过罐？我没走过呀，
1: 我走过嘎嘎走啊，
0: 我拔过罐但是从来没有走过罐。
1: 有一次吧，
0: 你说就是他在那个吸住的情况下在上面移动，是不是？
1: 对，剧痛。然后，
0: 哦，所以有些人拔完罐之后身上是那种，
1: 对啊，
0: 一条一条的就走玩罐
1: 的
0: 感觉。
1: 对，就是我拔完罐之后我觉得我后背全肿了，就是被刮的嘛，
0: 嗯，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放血的过程嘛，对吧？
0: 说是应该是这么说吧。
1: 对，然后我后背我就照镜子，妈，这个被殴打了一样，哎，很严重的，
0: 那是很严重的状态，
1: 剧痛。我当时就是走第一条的时候我就已经后悔了。
0: 是为什么要给你走啊？他当时
1: 是因为怪不是在那个什么鬼美容院的，我就说我的脖子有点痛，你帮我按一下，
0: 嗯，
1: 那个时候会充一些卡嘛， 然后他就给我按，他说。

0: 你这个呀，他说感觉你湿气比较重，我给你走下罐儿吧。跟谁晓得鬼晓得走罐儿是什么？我说可以啊，然后事实就变成那样了，
1: OK，还有听众说，
0: 好痛。
1: 上周五痛经，在身残志坚中用强大的毅力抢到了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极度惊喜中，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竟然忘记了痛经的痛。
0: 哦，就是很兴奋
1: 就是情绪上有另外一个更高涨的东西压制着他的疼痛感，
0: ，OK，
1: 蛮厉害哦。
0: 哇，哎，好多人脂肪液化耶！
1: 哇，
0: 我们下节目不？感觉今天有点痛。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夹到手指其实就相当于以前脑子被夹过，什么意思啊？
1: 你是骂人是吧？
0: 你说不灵敏是不是？因为我高低我也被夹过，但是没有夹到那么痛，所以我觉得我也不什么好说的。
1: 然后这边有一位说，有一次被车门夹到，那个瞬间整个人痛到不会出声，感觉手指头要断掉。我被车门夹过。
0: 你怎么也被车门夹过？
1: 而且当时车门是完全关上了。
0: 对，我记得那次好像，
1: 但是一辆很破旧的那种老旧面包车，它应该也不是说有那么密闭岩石
0: 哦。对，
1: 然后就是左边右还是右边中指？
0: 对，我记得
1: 右边中，左边中指。
0: 是你跟我说过还是我记得这？
1: 左边中指就这个位置。现在有的时候你摸到这中间还有个凹槽，就当时夹下去的，但是并没有断哦，没有夹断，因为你知道，车门有一些那个什么橡皮，
0: 没断挺好的
1: 那些东西。关键呢，当时我为什么会被车门打到？是我们一行人，我们一个球队的人，刚好坐那辆小面包车去到师大瑶湖打球。
0: 哦，
1: 是去的路上哦。夹完之后我还打了一下午球。而且你知道，我打二传的，我左手必须得用，我每个球都需要用到它。
0: 啊、
1: 然后打完球之后，这个手指就肿到两根手指这么粗。
0: 不是那个非得运动啊？
1: 因为当时没有感觉有那么痛。
0: 就肿了，你瞎呀！你看
1: 打球的过程就眼看着这个手指越来越粗，越来越粗，
0: 要去医院了。还有朋友他说我最近腰痛，就是也不是好痛，就是有一点僵硬，然后睡觉翻一下身需要提着衣服才能艰难的翻一下身。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说要这样？
1: 你说把这个夹起来，
0: 那还不痛啊？他说只是有点僵硬。完之后呢，他去说去医院针灸，然后那酸爽，现在铁。膏药加腰带才缓解了一点，
1: 哦、
0: 贴膏药应该是贴膏药啊、嗯。
1: 但是那个护腰是不能长期使用的哦。
0: 是是是，它有那个时间限制。有朋友问说今天话题是什么？就是你有没有曾经被哪些疼痛困扰
1: 过？关于疼痛这件事情。
0: 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身体一动就比较容易出汗，也怕冷，然后一冷到就头疼，稍微严重一点就要吐出来才舒服一点，很多年了、
1: 哦、
0: 很难受。哎，可以去问一下医生不？
1: 对对对。
0: 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偏头痛的痛谁能懂啊？20多岁的样子开始，隔一段时间就频繁发作。那个时候还不懂，去了几次眼科，以为是眼睛有问题。然后呢，伴随着整个右眼球跟头部那种拉扯的胀痛，眼球就是那种炸裂痛，痛到要干呕。哦、然后这个过程很想把说，哎，如果把眼球抠掉就好了。他说那样躺在那儿就哭，哎，睡一两个小时自然就好了。后来才知道。爸爸弟弟都有这个问题，可能是遗传性吧，还好这两年没有再发作、嗯、他也在呸。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哈哈，哦，他就是问三大照片，他说原来这个可以读有留言哦，
1: 可以的，
0: 你只想要照片不想要读留言是吧？
1: 说点痛的咯。
0: 对啊，
1: 还有人说大概5岁左右的时候从高处摔落，耳朵被石头挂伤了，需要缝针、
0: 啊、
1: 那会儿呢麻药的质量不是很好，对小朋友的脑袋记忆说有影响，所以就经历了生缝，犹如杀猪现场。你说就这样缝哦？
0: 咦，还有朋友说结石发作的痛，真是生不如死啊！好了，现在大家开始卷起来了，非要把那个痛，
1: 你说描述的非常仔细，是不是？
0: 对。然后还有他听众他说，有谁经历过不打麻药的剖宫产的痛吗？我经历过，太紧急了，麻药都还没有上来，直接剖。
1: 啊
0: 哦，因为可能就是有一些安全问题吧。
1: 哦。
0: 然后刚才那个朋友他说，关于那个剖宫产，为什么医生要那个？就是按压嘛，他说剖宫产必须要压肚子的、
1: 嗯、
0: 因为不是顺产，没有经历过宫缩，子宫里面的东西不排不出来就得按压哦。 OK，
1: 听起来就好痛哦。
0: 对啊，
1: 我没想到今天会这么痛，各位朋友们。
0: 对啊，王晶以后不要搞这种痛痛的东西。节目在节目里面说我都不想。哎呀，
1: 你前半段蛮开心的，你
0: 前半段还没有内卷起来，大家心中的痛都是那种咻咻啦，该舍得了。
1: 对，因为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有哪些疼痛对自己来说是很困扰的。
0: 对，就是有过一些疼痛的困扰，
1: 他可能有的时候不是因为说真的疼得非常的那种痛感让你觉得困扰，而是说
0: 心烦，
1: 他在你身边出现的概率太高了，
0: 就是对，或者是颈痛，哎呀，他又来了，烦死了。
1: 像有些人为什么老觉得颈椎不舒服？他其实也不是那种剧痛的不舒服，
0: 对，
1: 是就是这个方面不得劲儿，
0: 是就不太，
1: 就是他痛吗？又不是那种很痛， 就是一直陪在你，一直伴随你的那种感觉。
0: 有朋友他说，我的小拇指第一个

0: 关节内侧痛是不是腱鞘炎？有没有懂的朋友？小拇指钉是不是你拿手机这样？
1: 小拇指
0: 的话，这样搭到这里哦。
1: 小拇指应该不是腱鞘炎，腱鞘炎的自测方式是这样，就是我很难向你形容，就是你的你手握拳，但是大拇指要伸进拳头里面。
0: OK， 然后呢？
1: 然后你把你的手朝左侧或朝右侧，如果有某一侧会有剧烈的那种拉扯痛的话，就是有腱鞘炎的可能性。
0: 都没有，但是我好像往右边去不了哎。我去不了，我变白了，骨折了啦！
1: 都掰不动。
0: 台长，请掰我手，干嘛哟？我们继续宣传。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关节不行那边。
0: 王晶，我觉得王晶真的很会羞辱别人，因为我就是在广告期间，我也在测我的腱鞘炎，我想说我有没有腱鞘炎。完之后，我就在那儿晃，王晶说不是前后晃，我说我知道不是前后晃，可是我控制不了他要前后。
1: 我说就左右两侧你让它晃动起来，然后它就一直在前后跟那个招财猫一样在那边晃晃。
0: 不是那，我知道不是那样晃，可是我你已经努力往左右晃了。今天在节目里面，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曾经经历过哪些疼痛你就觉得说哎呀有点烦人，有困扰过你吗？都可以来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不要再乱发关键字，那个没有医美，那个医美的话，大家想要那个奈斯医美的那个透白宠粉卡的话，回复的是数字8。
0: 对，阿拉伯数字8、完了之后那个白酒的话不是输入酒一个字啊，输入白酒两个字啊，宝宝
1: 给大家推荐的是泸州老窖，然后但是大家回复酒或白酒就行。
0: 对啊，酒一个字也可以吗？
1: 好像可以
0: 啊。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就行。那好，算我误会你。
1: 还有什么？还有一些旅游的目的地，内蒙古就回内蒙古，
0: 对，
1: 西北就回西北，新疆就回新疆。有云南吗？今天
0: 有
1: 云南就回云南。
0: 对，就以上四个地点，好不好？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来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被哪些疼痛困扰过？然后有朋友他说，我有一次做了一个很缺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契约缺是什么意思？
1: 缺德，
0: 应该就傻傻的事吧。他说就是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因为人多，我上车就坐在我妈妈身上，然后我就去关车门，关了一次没有关上，我就想耶，这不够大是不？又关第二次，然后我妈就发出惨叫，才发现其实我妈的手其实放在车门的边缘，被我夹了两次，然后就被我妈骂的狗血淋头。
1: 虽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可是被你形容的就是有一点点诙谐。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小学5年级的时
1: 候，那刚才那个缺就是缺心眼的意思，
0: 就是神瘸了咩的那个缺，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
0: 还有朋友他说，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蛔虫钻进了胆囊，痛到打抖打滚。还有朋友说怀孕7个月痛结石发作，结石痛发作，怕手术不安全，忍痛吊针1个星期消炎，其他啥也不能干，药也不能吃，就是硬熬。
1: 有一个好吓人的痛，他说我的痛打球摔到地上，颧骨粉碎性骨折，脸部打了钢钉，打完钢钉之后恢复了8个月，又要开刀拆除钢钉，颧骨粉碎性骨折，哇！
0: 下节目不？王晶真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是来自于王啸坤的《长白山》，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真的，王晶、
1: 哎，你没有发现有个问题不？就你每次说要送一首歌给大家的话，就会自动变成那种就是舞厅当中的那种那种 DJ 爆幕的感觉。
0: 哎，你以后不要搞这种痛痛的节目话题了。
1: 我也没有预料过他今天会变成这样，
0: 太痛了，而且好多痛我们还没有念，
1: 好多没有念的，
0: 真的。哎，他们说8888美容医美群，输入8没有得到回弹的信息吗？
1: 什么？
0: 真没有力，怎么回事哦？
1: 哈？
0: 点，
1: 是没有吗？
0: 没有，
1: 真的没有。哎，不关我的事，
0: 也不关我的事啊。然后就开始推卸责任。王晶你这样，算我这样吧，我来吧，反正我也不想留言了。今天我就拍一下呗，完了发群里呗。
1: 行行行，
0: 那怎么办嘞？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啊，对不对？
1: 暂时没有的话，就要不就大家晚一点再来搞，好不好？
0: 大家稍等一下啊，我跟我们同事说一声。
1: 可能是因为周末的关系，可能那个关键字的那个交接出现
0: 了
1: 一些问题。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有哪些疼痛对你来说是挺困扰的事情，有一些是真的很剧烈的那种痛给大家带来的冲击，有一些可能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关系，可能你有一些小小的痛感会常伴大家，所以到底有哪一些是比较困扰的呢？今天实在是太多朋友来跟我们说各种那种好痛好痛的感觉，有人说还有一个筋膜刀，当时可能就是那个肌肉比较僵硬，那个女康复师呢还是力气不够，然后就叫了一个男的过来帮我搞，感觉就是宁折不屈被严刑拷打的革命战士在那边搞那个筋膜刀。筋膜刀我也听过，但是其实我蛮想去试一下。
0: 筋膜刀听说很痛，
1: 我想它到底是能够放松到什么地步。
0: 其实我原来不知道筋膜刀，然后后来是王晶跟我说的。
1: 而且筋膜刀我还蛮想买一个来玩一下的。
0: 剧痛，
1: 但好像又不能乱刮，我想去学习一下。
0: 对啊，肯定是啊，就是因为要那个什么，就是他们说要一定
1: 要
0: 有、那
1: 个、顺着那
0: 个
1: 肌肉的
0: 筋膜对走向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反正就是大家也不要，还有包括他们说那个嘟嘟嘟嘟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对，筋膜枪、也要自己要先去了解一下，
1: 对对对，
0: 它相关的情况，然后再去做治疗吧。
1: 他们说有谁知道胸腔囊肿手术之后清创换药的那个疼，整个住院部11楼全部都听得到我的叫声。
0: 天哪！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怀孕3个月的时候。那个就阳了，然后高烧加全身骨头痛，硬扛药都没得吃，然后就这么扛过来，真的太痛了，我就痛到爆哭。
1: 哎呀，反正大家如果是真的有面对到那种就对你的身体来讲冲击力很大的痛，第一时间还是要赶紧去找医生去处理一下。
0: 是的，还有朋友他说就是失恋的心痛啊，这个电台真是见证了我从上头到失恋的全过程
1: 啊。是吗？
0: 啊，
1: 上头有跟我们讲过吗？
0: 上头是讲了吗？
1: 来过吗？
0: 我不记得，我看一下聊天记录，那可能是太久了。他最早的是。最早可以看到他要买滑雪票，去年看不到、
1: 哦。好好好好好。
0: 哎，等一下，
1: 怎么了？
0: 刚分手没几个月，听到真的很扎心。2月25号分手过一次，
1: 但没多久哎。
0: 没多久，你是中间又谈了恋爱吗？还是说又怎么样？
1: 你是比较容易上头是不？
0: 反正我们是可以看到2月份的聊天记录。
1: 没有了，就感情的痛，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很难忘记的。
0: 对，
1: 但就是、
0: 当然，
1: 但是每个人几乎也都经历过，
0: 当然
1: 对对
0: 也希望大家快点走出来。然后今天是高考第二天，也希望所有的
1: 再一次祝福大家，
0: 可以大家考出好成绩，希望大家这个好好努力，金榜题名，
1: 考上喜欢的学校，想要去的学校。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喽，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十六，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开通静脉同路。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2: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5: 大家好，我是轩。
2: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潮台，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FM 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4: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5: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6: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7: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3: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Number 1朝台。
8: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 潮台 96.9
3: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Can someone get me a latte?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1: A limo phone by my side， 最早一开。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我常常地

0: 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

0: 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FM 96.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交集，如常的风来风去时的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敢抵制，却能让宿醉思念。

貌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嘈杂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 Nice 医美与美同行，我是 Nice 医美的推荐汪新宇。咱们老朋友呢 Nice 医美啊是重磅回归了，夏日呢换新宠粉福利，透白的宠粉卡呢是美美上线，里面包含到的是 NASA 超透白的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这是三个项目哦。同时呢一站式的搞定到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呢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微信搜索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到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扫码入群，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
1: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6: FM 96.9。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宇。咱们老朋友呢是奈斯伊美啊，重磅回归了。夏日呢换新宠粉福利，那同时呢，透白的宠粉卡是美美上线的，里面包含到的是 NASA 超透白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笑肌护肤爆品的一次配齐，里面包含到的是三个项目，可以更好的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到肌肤的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的话，微信可以关注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阿拉伯数字8，赶紧行动起来吧。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你不是我哥。
1: 无论是萧翔还是周登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2: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儿，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5: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丁雄。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

0: 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2: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3: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嘉兴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8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猴毛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带点菜。
5: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6: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7: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8: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2: 谢陛下恩恩。
1: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0: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过分的放弃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96.9 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嘈杂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宵夜里一杯杯度过，还能怪谁自己太软弱，还能怪谁迟迟不敢动，多希望你能够放我走，放我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一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妮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3: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我想成功无限道，变得长生又不老，学会靠努力的道，不是靠运气。

0: 嘈杂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杰为你带来的《最美的太阳》，晚间的17: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朝台99和成功99。朝台99为你带来的朝拜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哎呀，差点忘记这个。
1: 欢迎大家那个收听朝台969，由朝台969带来的朝台969，朝台969该卡碟了。
0: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各位朋友们，不知道大家这个家里有。这个准备高考的考生发挥的怎么样啊？
1: 对，那应该没有心情听我们节目吧？如果家里真的有考生的话，
0: 我昨天在考场待了一天，真的人特别特别多。天哪，就是高考这么多年之后再去高考的考点，感受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哦，你是觉得说，哎，以前紧张的是我，现在就是看着你们了，发挥了。
0: 我看那些小朋友们真的
1: 还好是吗？
0: 还好，心态都还蛮好的，对。就是小朋友们可能发挥的也比较好，然后呢状态也比较 OK。我昨天还就是。第一个去
1: 采访了吗？
0: 我第一个采访那个昨天高考完数学刚出来的那个小朋友，
1: 第一个冲出来的，
0: 第一个提前半个小时可以交卷嘛、
1: 哦？
0: 然后呢，他差不多，快20分钟结束的时候他就出来，第一个出来，然后呢，全场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
1: 他有这个就是接受采访说什么话吗？
0: 我出来的时候我问我说哎难不难，他说还好哎，跟我平常复习的差不多啊。
1: 哎呀，问哎难不难。
0: 我说难不难，
1: 你是怎么当这记者的？
0: 他说还可以不错啊。然后我说你觉得自己能考多少分？我呀，我其实考不考都无所谓，我提前没有。
1: 真的假的？
0: 对，在豫章在那个豫章中学那个考生，
1: 好羡慕，令人羡慕，
0: 非常令人羡慕。
1: 我之前也是，我姐姐她也是被一个姐姐她也是被保送了，她说就是一副非常的开心的感觉，就说我也去参加试试看。
0: 对啊，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们，我感觉他们心态真的非常非常棒，而且
1: 蛮稳定的，
0: 很有仪式感。我昨天在那个考点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然后呢他们所有的数学老师都在那里、就他们年级所有的数学老师都在那儿，然后他们那个教导主任说叫一个学生过来，来来来来，跟数学老师击个掌，让数学老师把能量传给你，一个一个学生过来传递能量，
1: 真的
0: 很有那个仪式感。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点给那个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1: 证明他们老师都不需要监考了。
0: 但那个仪式感很重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在跟那个老师在那聊天，我说哎，你们真的很就是很吃苦哎、这么大、这么大，我说真的很耐心。
1: 今天的天气不就很好吗？今天很凉快。
0: 昨天下午比较热嘛、然后他们所有的老师都是穿着旗袍在那个考场，一个个给他们所有的考生来应援。
1: 男老师也穿吗？
0: 男老师好像不穿哎，男老师没有他的 size 吧？
1: 有朋友说真的很讽刺，从昨天凌晨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和我说高考加油，亲人没有，游戏里的亲友也没有，我最在乎的人也没有，就因为我不高考。
0: 当然呢，你不高考，
1: 你的段子都不知道发哪儿是吧？发到我们这来。
0: 现在高考的学生我打听了一下哈、年龄段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好像是08年左右还是09年左右的。
1: 我说吗，过两年参加工作的就是20、20后了。
0: 对，我昨天有问那个小朋友，我说你几几年的啊，叔叔你几几年的，我说
1: 这样叫你吗？
0: 没有，我说我99年的、我08年的，就是好像比我小整整10岁左右吧、
1: 有朋友说那个考生好像是发了抖音了。
0: 有发吗？
1: 我不知道啊，就是他是可能刷到了吧、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些，我觉得这种自信是肯定是要有的。然后呢还有明天一天考试，反正大家如果家里有这个高考的学生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因为我们在现场出现了蛮多这种突发情况的
1: 啊、
0: 嗯，要么就是有的考生他这个忘带身份证，要么就是那个准考生
1: 的时候真的会很紧张，
0: 嗯，就是会忘记这些东西，
1: 对，就会你知道脑子有的时候就会突然宕机一下，所以就会忘记带、
0: 嗯、
1: 他们也不是真的就是哎呀我不在意这个所以我忘记带的，我跟你讲人有的时候就是脑子一嗡一下。
0: 对，昨天在那个现场就是有一个男生、
1: 嗯、
0: 然后呢就是55了还是52、
1: 嗯、
0: 还没有进考场，然后呢旁边人可能也没有问他，我就比较好奇，我说他一直站在那，但是我也没有上去询问嘛。
1: 嗯。
0: 然后呢有那个公安同志就过来问他，我说你怎么还不进去啊，55了还不进去。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小朋友就很内向，他就说了一句、那个我那个身份证好像没有带，对，他一直在等，
1: 他
0: 说、
1: 哦、
0: 我家里人在帮我送那个身份证、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
1: 嗯、
0: 然后那公安比他都
1: 可以的，
0: 比他都着急的，快快快快快快快，我们那个点有一那个临时证明可以填、
1: 哦、
0: 然后你就赶紧去填，填赶紧进去，因为这个事耽误不得，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有的考点都有那个。
1: 所以万一哈就是碰到什么事情的话，其实还是要主动求助身边的人、
0: 嗯、对，
1: 就我那天来那个周末的时候来台里，然后可能台里也在搞一些活动，结果后面就是有人一直在我旁边说哎这到底去哪儿啊，我想说我就在他旁边，他没有问我哎，
0: 嗯，
1: 就是有人拉不下这个脸
0: 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这样子、啊、
1: 说你问，我想说你问我呀，
0: 有需要或者有帮助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第一时间吭声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那天就是过来的时候出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阿姨就跑过来问、
0: 嗯、
1: 就阿姨的脸还是蛮拉得下来，就说哎这附近有没有那个游泳的地方
0: 他会问你是不是，
1: 就我其实我也不一定知道，我说好像小区里面是有游泳的地方，
0: 对啊，
1: 然后我说如果你去那个东湖一库里面可能他有健身的地方，他、
0: 嗯、
1: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健身的地方他也是可以游泳，他说我就是说这附近、
0: 嗯、
1: 我说啊，那你去小区里面是有，但是他那个规模很小，
0: 但是如果说身边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那种比较内向的，他就可能真的不会第一时间向你寻求帮助，
1: 我不敢
0: 或者问怎么样，
1: 我不要说别人我都有点不敢，
0: 那如果
1: 说
0: 你刚好的时候你说假如啊，自己
1: 我跟别人出去、哦、我都是这样的，你去问下路
0: 这么内向不敢问路，好腼腆哦、
1: 嗯、对挨人。
0: 然后有朋友他说家长都不敢问孩子你估计能考多少分，记者是怎么敢问？
1: 没有没有，他说难，他问难不难，
0: 我问他难不难，
1: 没考多少分，
0: 我没有说，我说你能估一下自己考多少分、
1: 哎、但是我好像有就是看到说学霸、
0: 嗯、
1: 问学霸那个你有没有估分，
0: 对，
1: 然后那个学霸就说哎呀考过了就你就不估分了，
0: 对，我发现现场很多老师就是如果有那个学生考完、
1: 嗯、
0: 然后呢他们会再相对核对一下对不对、
1: 嗯、
0: 老师都过去说，他说那个哎呀别对了别对了别对了，考完就把这一门忘掉啊，然后到时候自己查成绩就会知道、
1: 嗯、
0: 因为我当时高考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脑子里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绝对不会去估分，我也绝对不会去对答案，
1: 我倒是会，我以前会估分，因为我估分估得很准，本身我的成绩也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一般估分就是估一些基础题，我能做的会的，然后就估得还比较准。
0: 我有跟你说过我高考估的分跟我的实际分相差很大吗？
1: 好像说过。
0: 对啊，差了将近100多分。对啊，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估的。
1: 您确定就是高中3年没有白学是不是？
0: 我
1: 怎么会估的差距这么大？
0: 我第一次估分就用到了高考的地方啊，我之前从来都没有估过分。
1: 那轻易不要尝试这样的情况。
0: 对，我就是考完之后、
1: 嗯、以后估计自己的绩效啊
0: 也不能估
1: 估计自己以后做什么事情啊千万不要预估、
0: 啊、也
1: 你就等待事情发生就好了。
0: 对，反正就是大家考完之后吧，现在就稍微放宽一点点，
1: 对，
0: 然后呢等待成绩出来就可以了，
1: 就不要有压力啦。
0: 还有最后
1: 两天嘛，肯定也是最后对，
0: 算上今天还有最后一天的考试。
1: 然后人家就曾经有说过，说为什么是要在那个六月的这个7号8号考试、
0: 嗯、
1: 就说一开始是要在7月7号，因为铭记那个七七事变嘛。
0: 对，
1: 后面但是7月太热了，以前还不像现在的有的考场是有空调的，
0: 对啊，
1: 所以后面就说6月份的天气还比较凉快一些，所以就改到了6月。
0: 我那时候还看了一个关于高考的一个冷知识，就是为什么所有的考试都是从早上9点钟开始的、
1: 哦，不是因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规则
0: 我看那个里面的那些篇章写的是因为每个地区比如说新疆那边、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就是他们也正好是白天，
0: 对，正好是9点钟开始的时间，也是正好新疆那边的考生那个时间能够稍微的统一一点点、
1: 嗯、
0: 因为新疆的时差跟我们内地还是差不多有2个小时左右的，
1: 对，
0: 所以说为了统一这个时间考试的话，9点钟是差不多时间的哈。
1: 哎呦，这个考试真的离我们还是比较遥远了。
0: 可不嘛，我一算了一下、
1: 嗯、
0: 我离高考都差不多10来年了。
1: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就少一点鸣笛嘛，
0: 嗯，
1: 万一是在学校附近啊学校旁边啥的。
0: 对，是的，反正提醒大家吧，除了今天之外明天还有最后一天的高考，
1: 是的，
0: 如果家里面有高考的学生的话提醒他啊，这个准考证啊还有身份证什么东西带好，还有就是吃的方面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1: 哎， 有朋友说，
0: 嗯，
1: 那个六七八的这个六月七号八号的谐音是录取吧，然后他发了一个八，阿拉伯数字八，我们给他推了奈斯伊美的广告，
0: 弹出奈斯伊美的广告，
1: 怎么是五群啊？
0: 哎，
1: 不应该是六群的广告吗？
0: 现在考试是七八九啊，昨天、今天跟明天，对，七八九。
1: 我是说那个我们的医美那广告不现在都已经是六群了，为啥弹的是五群的链接呀？
0: 哎，不知道哎，
1: 我来试一下。

0: 好了，即将开始我们的话题了，各位朋友们，如果各位想参与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转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哎，
0: 前段时间我跟我朋友在聊吃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他给我科普了一个新的词儿。
1: 是吗？
0: 我之前一直没有听过，叫做抗炎。
1: 炎症的炎嘛。
0: 对，
1: 是啊，
0: 我以为是那个炎。他说我最近在研究一些抗炎的一些餐食。我说你平常吃饭口味也不重。
1: 我之前不是说嘛，你说我口味重，我说抗炎是炎症的炎。
0: 对啊，然后他后面跟我讲，他说是那个炎字，就炎症的炎。比如说你平常在吃什么东西
1: 的时候，你刚说那个朋友该不会就是我吧？
0: 不是你。对啊，
1: 另外一个你还搞错了。
0: 对啊，另外一个我也搞错了，就是他会比较在意有一些食物上的搭配，然后他跟我讲有一些东西你平常吃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的身体的炎症能够指标稍微做下去一点点。
1: 西兰花。
0: 西兰花，对，还有大蒜。
1: 哦，
0: 平常吃
1: 大蒜是消炎了。
0: 吃大蒜的朋友、
1: 把那个毒素全都毒死。
0: 对，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平常多吃点西兰花，然后呢多吃点大蒜，你的身体的炎症指标会稍微下去一点。但是我发现好像有一些这样的配料和调料哈，很多人在平常他是不吃的。
1: 你想问大家挑食的问题吗？
0: 调料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就是你平常在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调味料你是完全不吃的，然后呢有没有哪些调味料你是一定要吃的。
1: 一定要吃的，好多人会放醋。我见过有人放什么东西都要加醋，
0: 而且那个量还不低哦。
1: 对，出去吃饭都要加。
0: 还有香菜这个东西，我昨天在看的时候，其实香菜也蛮好的，它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相关风险。
1: 啊、但是香菜很多人是不吃的。
0: 对啊，有些东西它可能对身体有益处，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完全不会碰。
1: 可是如果作为一个美食家的话，怎么能够不吃香菜呢？因为之前我不是看《康熙来了》吗？它里面有一个嘉宾，每次都会推荐一些，就是他美食专辑的时候会推荐一些美食。
0: 对。
1: 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说他是不吃香菜的，
0: 完全不碰。
1: 对，小 S 就觉得说，哇，你做一个，你在我心目当中是老饕，你怎么可能不吃香菜？
0: 就是美食家他也不碰这个
1: 东西。我也觉得他不是正儿八经的说我们自己说自己是哈，就觉得说我是神农尝百草，我怎么能够不尝这些东西呢？
0: 这个东西
1: 肯定
0: 不
1: 行啊，
0: 对不对？还有很多人对一些吃的吃法他是有讲究的，比如说鱿鱼干这个东西大部分人怎么吃。
1: 我不知道哎，因为我是不吃鱿鱼的。
0: 蘸芥末蘸酱油、对不对？
1: 是，
0: 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是完全接受不了芥末这个东西，就吃什么东西他都不能碰芥末、
1: 我是完全接受不了鱿鱼这个东西。
0: 所以你就跟这个无缘呐、对啊，你也不怎么会去
1: 吃芥末呀。
0: 芥末是可以接受的，
1: 芥末可以、
0: 但是不能吃鱿鱼。
1: 可以的。
0: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调味料这方面的东西哈？你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是完全不碰，或者是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在吃饭的时候有哈。
1: 有朋友说我是真的超级爱吃醋，而且我完全不觉得酸，每次去吃火锅我都要加好多醋，还有粉面之类的也要加。对啊，因为我有的朋友他就是这样的。
0: 我之前有看一个博主，美食博主，他就是会刻意的去分享哪些醋的调味味道会不一样。
1: 那你有就是会发现吗？就是有的店家他可能在醋里面加了一点水，
0: 兑水是吧？
1: 对，导致那个醋它其实不是很酸。
0: 我们家楼下那家面馆经常
1: 这样，
0: 因为它颜色都兑浅了，你知道吗？完全看得出来的那种。
1: 所以你也是要加醋的人。
0: 对，我平常吃面的时候会加醋。
1: 我是除了有去腥的部分需要加到醋，就炒菜的时候加醋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另外吃东西从来不加醋。我有的时候吃饺子会加，但是有的时候吃饺子我甚至是吃原味的，
0: 就是不沾辣椒油也不加醋。
1: 对，我还蛮喜欢吃东西的原本的味道。
0: 生煎也不加。
1: 生煎不加。但是加醋就是饺子蘸醋，我是可以理解的。
0: 这个饮食习惯蛮奇怪的。
1: 因为我不是喜欢酸的东西，
0: 饺子汤包，然后呢这类东西
1: 我可以加，但是我会选择一半一半，我会选择吃一些原味的然后再吃。
0: 有朋友他说为什么你不吃鱼不吃鱿鱼，是有阴影还是干啥？
1: 好腥，
0: 生的跟熟的都不接受。
1: 七零是谁？
0: 他把你叫成七零。
1: 对呀、我不知道为什么七零不吃鱿鱼，因为我是精灵。这个网上的梗也算是用到我身上了。
0: 是的啊，来看看各位吧，有没有哪些调味料你是从来不碰的？然后呢，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必须要加的一些调味料又是什么？比如说你吃肉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东西嘞？吃蒜嘛，对不对？
1: 对，
0: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对呀、
0: 我有一个特别就是奇怪的癖好，很多朋友跟我出去吃烤肉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蘸那个生菜。夹生菜吃、
1: 对对对，
0: 上次我们吃烤肉不是也是吗？对不对？
1: 没吃吗？
0: 我没吃生菜呀、你还问我，哎，你不吃生菜吗？我就不吃啊。对啊，
1: 我忘记了。
0: 对啊，那天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张总，
1: 他
0: 还特地给我拿了一片生菜给我包好，然后哎，快快吃一个。我说不吃。
1: 你为什么不爱吃生菜？
0: 就是我很讨厌生菜。

0: 的口感。
1: 那个就是那个塔斯汀或者是汉堡里面的那种，你也不吃？
0: 这个就问到我点上了。我每次吃汉堡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那个生菜给拔掉，对，把那个生菜的部分给剔出来
1: 啊。
0: 对啊，还有就比如说有的，
1: 可是它那个生菜是就是那种像包菜一样的生菜啊，
0: 因为它那个口感我就接受不了。如果是吃肉的时候，还有那个生菜的那个蔬菜的生肉，
1: 那你吃沙拉吗？
0: 我吃沙拉呀。
1: 你觉得生的只能跟那个蔬菜，只能跟蔬菜一起？
0: 对，甚至有的时候汉堡里面夹了一片那个番茄，我也会把那一片番茄给去掉。
1: 哦，我也不吃番茄，
0: 对不对？会把那个东西去掉，
1: 因为我觉得我不吃番茄的原因，就是不吃生的番茄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有酸。
0: 嗯，
1: 我本人是非常不能吃酸的，
0: 接受酸味儿。
1: 对，
0: 酸味儿的食物就接受不
1: 了。有朋友说走快速路不要从那个红谷塔儿童医院旁边这个口子堵车，很夸张，建议绕路。
0: 嗯，尤其这个点，因为可能如果在临近考点附近的朋友的话，那么那个考点附近的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哈。
1: 嗯，然后他说油淋生菜你吃不吃？
0: 不
1: 吃的吧？
0: 我不吃。
1: 啊，油淋生菜不吃，
0: 就是生菜这个东西我都不怎么能接受。
1: 熟的我反而是会不太能够接受，但是如果是生的话我会很喜欢吃，
0: 对吧？生的生菜能接受，熟的生菜不能吃。
1: 如果油淋生菜它加上了蒜的话，我也可以接受。
0: 嗯，就是变成一道菜了呗。
1: 我觉得会比较香。然后不吃鱿鱼呢，是因为一个是我觉得鱿鱼很腥，鱿鱼墨鱼都是腥到了我不能接受的程度。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身体本能对它
0: 排斥
1: 还是什么，我吃完了之后会胃痛
0: 啊。你是生理反应吗？
1: 对，我吃有的海鲜就会胃不舒服，
0: 就是吃鱿鱼是非常典型
1: 贝类的什么的，就是有的海鲜会很不舒服吃的，
0: 所以就吃海鲜碰到海鲜有些食物都不行。
1: 对，但是也不是全品类。
0: 对啊，
1: 比如说三文鱼又可以。
0: 我是一个不吃生东西的人。
1: 嗯，
0: 所以我对三文鱼
1: 生腌你也不吃？
0: 我就尝试过一次啊。然后呢，吃完之后就是非常非常不舒服。
1: 我觉得蛮好吃的生腌，但是也不建议大家经常吃，因为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杀毒消菌的。
0: 对，比如说
1: 消毒
0: 杀
1: 菌，
0: 杀毒消菌。
1: 说的还蛮溜。
0: 情何以堪？我前段时间有在看那个日料嘛，有段时间特别想去吃，但是你要吃日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很多那些生食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什么三文鱼啊，
1: 哦，
0: 或者刺身这些东西啊，我就碰不了。
1: 有朋友问说早晚高峰的主持人会一起吃饭聚餐吗？
0: 很少，
1: 不会，
0: 几乎是没有的。
1: 嗯，对，谁请客啊？这个问题就在于
0: 他们请客啊。我们年龄比他们小。哎，
1: 嗯，一般来说我会比较倾向于 AA， 但是我觉得他们会不好意思跟我们 AA， 那就不吃喽。
0: 那肯定啊，收入就摆在那里。是不是摆在那里啊？有朋友他说哎，他跟你一样。哎，
1: 嗯，
0: 哦，他是不一样，他是吃
1: 蒜，
0: 吃蒜就会胃不舒服，所以不吃蒜。但是有的时候一些烧烤上面的蒜蓉真的很好吃。
1: 所以有的时候呢，烧烤上面不是有海鲜吗？
0: 嗯，
1: 我就会不吃底下的内容，我就会吃蒜，
0: 专门挑上面那个蒜蓉吃。
1: 不是还有那个是蛏子还是什么，也是贝类的一个，就是它上面有那个蒜蓉的东西，然后还有粉丝。
0: 啊，
1: 我说你把上面那些东西给我，然后我就会吃一碗粉丝。我说里面的那个真正好吃的。还有那个虾滑，
0: 嗯，
1: 梨好虾滑蛋，不是做广告哈，是因为他们那个粉里面就是加就是他的那个虾滑里面加了粉丝，加了蒜蓉，然后我甚至去问老板，我说你单卖粉丝吗？
0: 你可以让他把那个虾滑挑掉，
1: 但是要用一样虾滑给他。
0: 对，
1: 我就会让他的粉丝。
0: 你这个吃挑方面，啊，
1: 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啊，
1: 这个虾滑给他。
0: 对，
1: 我就会让他的粉丝。
0: 你这个吃挑方面，啊，
1: 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啊，
1: 这个好处我要留给我的朋友，不能留给老板。
0: 好东西自己不吃啊。
1: 嗯，
0: 对啊，其他东西然后就留给朋友吃。
1: 老板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蠢的人。
0: 有朋友他说我超喜欢芥末鱿鱼干，
1: 哦，
0: 芥末治感冒，鱿鱼下酒。他对芥末是比较钟情的。
1: 芥末治感冒，
0: 嗯，
1: 是治那个鼻子通气是不是？
0: 我是比较享受那个芥末冲鼻子那个感觉。
1: 嗯，
0: 所以我平常家里会备一点那个芥末酱。
1: 哦，
0: 就是一支一支那个。
1: 哦，有朋友提醒我那个扇贝。
0: 嗯，
1: 对对对，我扇贝我硬要吃也能吃，但是我不会刻意去点这道菜。
0: 对，就是要把上面的粉丝挑完，蒜蓉吃完，
1: 嗯，对，
0: 肉就留给其他人吃，是不是？
1: 而且我还要说一个很离谱的事情。
0: 嗯，
1: 就大家一般都不会这么做，但是我最近都是这样吃的，我已经这样吃有一两年了。
0: 什么东西？
1: 有的时候我点外卖的烧烤会让老板一点辣椒都不放，
0: 就是吃不辣的呗，
1: 只放孜然。
0: 嗯，
1: 那些东西
0: 那也很奇怪耶。
1: 我觉得老板从来都没有就是遇到过这样的人。然后但是就是因为我点沈自坊嘛，沈自坊他们家的那个辣椒好辣好辣，
0: 所以你就让他做不辣的。
1: 对，我就让他说不辣的，我说的那个烧烤不要放

0: 辣椒，油炸不要放辣椒。嗯、后面他真的出这个选项是不放辣，
1: 专门为你定制的。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专门为我，但是我最开始点的时候他是没有这个选项
1: 的，不辣版本
0: 的。后面他对。而且我还能吃，就是他只给我放孜然那些调料、嗯、我是完全可以吃的。
1: 就是如果吃他们家烧烤的话就不能放一点辣椒，
0: 因为有的店家他是会有不辣的酱、嗯、或者是有其他东西，沈子坊他是除了辣酱就是孜然，
1: 对，
0: 我就真的只放孜然我都能吃、
1: 哎、好像身边有些朋友他吃这方面挑食的话，也不是挑食哈、嗯，就是完全碰不了辣椒那种类型的东西。
0: 有那天那个我朋友，就不是我朋友，就我们不是那个工作的时候去萍乡嘛，然后他们不是说萍乡的菜很辣
1: 很辣，对，
0: 后面我倒觉得还行，
1: 能接受，
0: 我的同事就已经不行了，
1: 碰不了辣椒，
0: 他之前还能吃辣，嗯，结果后来他说因为跟他的那个小孩在一起，小朋友是不吃辣的，
1: 小朋友口味上不能吃辣，
0: 他就这个退化了他的功能。
1: 我哥哥他是从小可能养成那种吃饭的习惯，嗯，他就是不怎么碰辣椒，哦，长大之后吃辣椒也只能吃一点点，然后尽量点菜的时候他说碰不辣的才会多一些。
0: 晚高峰主持人的声音听上去比早高峰主持人年长好多岁，
1: 我们还年长啊。
0: 不过我小时候就被人家以为是我外婆。
1: 来现场模仿一下
0: 外婆的声音。我的声音就是很低沉。
1: 我呢，我难道我声音也很低吗？不吧，
0: 你声音是老人不是，是中人的
1: 老
0: 人中年人的声音、啊。
1: 就是好多人听我的声音说我应该是三四十岁左右。
0: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以为我是三十多岁。
1: 哎，我也是、嗯，刚开始工作那一会儿，
0: 对，我们的声音是比较。
1: 说晚高峰不能请年轻点过来。
0: Oh, no， 我们的声音是很适合晚高峰的。我们的声音就是
1: 你少来，
0: 因为我那段时间还是十
1: 二
0: 点
1: 哦，对对对，
0: 我那段时间是十点多钟还是我的那个声音。
1: 那这个声音就比较适合做晚间节目，
0: 因为以前都是人家一打电话，我说喂，哦，好生气！现在都有人、嗯、一打电话，本来说的是“哎，美女”，然后他听到我喂了之后，大姐，哎，他那个“美”字都已经，你知道是说到嘴边了，
1: 哎、喂，大姐。
0: 因为他那些客服就是那个推销的人拿到我们的名字的时候，还有性别，他知道你是男的，是女的、哦。
1: 对，
0: 但是呢，
1: 听声音他不知道你的年龄，
0: 他不知道我你的年龄，所以他一开始接电话的时候就是美女怎么怎么样，然后每次我一围美大姐，
1: 没有那么夸张啊，
0: 甚至他有的时候不知道我的性别，我围了一句说围哥，
1: 哎，我们在线
0: 怎么怎么样，
1: 在线让大家猜一下，就是知道我们年龄的那就不用说了哈，不知道我们年龄的朋友，你觉得听我们声音像多大年纪？
0: 有朋友说塞纳狂喜，
1: 塞纳声音确实听起来比较年
0: 轻。他说你们的声音和年龄是相反的，
1: 真的吗？
0: 对啊，有的时候说哎那个你好，我找一下那个精灵。哎，哦，不对，他是这样的。哎，外婆您好，我找一下精灵。我说我就是，
1: 我就是啊，
0: 我就是
1: 打错电话了，是不是？我第一次听塞纳跟王晶的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算是比较年轻的，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他们年龄应该跟我差不太多。但实际见到之后，我觉得反差感还蛮大。
0: 怎么可能？如果是跟你一样年龄的话，他们就没有这个生活阅历了。
1: 对啊，可是当时我第一次听他们节目嘛，我觉得他们声音听起来应该年轻。
0: 有朋友说调料最不喜欢醋，因为不喜欢酸的味道，所以比较放喜欢放辣椒。对，我吃不了酸的。然后有朋友就说跟我一样，他说他点烧烤也是经常不放辣椒的，一点都不放的那种。南昌辣太恐怖了，微微辣都不行。
1: 哎，我可能是那种口味比较重的，所以我在吃什么的时候，他有什么调料我就加什么调料。我们家楼下那家兰州拉面，对啊，我每次去吃他们家那个普通的兰州拉面，上面有几片那个肉，我都让他拿几瓣那个蒜给我，哦，又是加蒜，又是加辣，又是加醋，但是有一个东西我是不能碰的，
0: 什么东西？
1: 有一个调味料，很多人都喜欢在菜里面加，就是芹菜。
0: 哦，芹菜你也不碰？
1: 芹菜梗啊，芹菜管子什么的。
0: 那你就肯定不能去吃那个海底捞里面，我觉得海底捞里面它
1: 那
0: 个不辣的，
1: 是不是？
0: 对，它的点睛之笔就是芹菜。
1: 那个什么芹菜牛肉汤
0: 啊，对对对。
1: 你知道萍乡那边做小炒肉，它有两个门派，
0: 它要放芹菜，
1: 它有两个门派，一个是放芹菜的版本，一个是放那个大蒜叶的版本。哦。然后我爸妈刚才骂人。我爸妈为了照顾我的口味，从小到大做那个
0: 菜
1: 都不放芹菜。
0: 西芹也不行吗？
1: 不吃。对，
0: 我觉得西芹它的味道其实是剔除了芹菜就比较重的那一部分。
1: 芹菜它有一股就是它自带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但是西芹它那个味道稍微弱一些、啊、
1: 有的人他说吃芹菜会觉得那个感觉非常清新，就是芹菜那个口味、哦、但是我觉得芹菜那个味道，
0: 看前面的帅哥
1: 清香帅气，但是我觉得芹菜那个味道就是有点难以接受，所以从小到大都不怎么吃这个东西、嗯、对啊，这一味调味料可能是不怎么碰的。
0: 我朋友说他除了饭其他都喜欢要放醋来提鲜。哎、嗯，
1: 对啊。
0: 那你们家经常就是按你吃醋达人来说，你觉得哪个品牌什么醋味道是最好的？
1: 陈醋、香醋、白醋类型的东西都会比较多，
0: 就看他最喜欢买什么了。
1: 还有哦，还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嗯、有的朋友不是在做饭的时候喜欢喷一点那个料酒。

0: 是不是？去腥增香。
1: 我们家会做那个
0: 红烧肉，是不是？
1: 不是，就是那种只放料酒去腌的，那个叫什么呀？
0: 黄酒版本红烧肉啊？
1: 不是红烧肉，就是鸡爪啊，
0: 哦、
1: 那个猪肚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就是酒糟的一些东西，就只放酒，
0: 哦、
1: 就跟那种就是醉鸡一样。
0: 就是拿酒炖一锅咯，
1: 对，
0: 黄磊老师版本的咯，
1: 不用炖，就只要浸泡在里面，就是你东西，比如说我们家做白切鸡，然后做完了之后就是冰过了之后、啊、直接放在酒里去，可能放个一天就可以吃了、
0: 啊、这个做法也很奇怪啊。
1: 嗯，好像上海那边是有这种做法的，
0: 你们家那边的口味是不是？
1: 对对对、哦、我觉得好好吃。但是它也
0: 酸吗？有的酒它还是会带那个
1: 酸
0: 味的。
1: 没
0: 有
1: 酸
0: 味，一点都没
1: 有。
0: 哦，那还可以、嗯、还有的朋友他可能对酒糟类型的东西也是接受不了的。
1: 酒糟我也很喜欢，
0: 也很喜欢吃这种东西、嗯、就是甜味能接受，
1: 但是我喝不了酒，就但可是那个味道是米酒我也觉得很冲、
0: 嗯、
1: 但它如果是要是甜甜那种版本，像爷爷不泡茶里面那种我就可以接受。
0: 酒味奶茶了，你以为是、哦、
1: 它就必须得是要有甜味的那种，但是那个做那个糟类的东西没有甜
0: 味，对、啊、就是有酒精味道比较重的话你就接受不了、嗯、
1: 有朋友说小炒牛肉必须要放大蒜啊，放芹菜的话牛白死了
0: 不对呀、啊，
1: 牛白死了，你这比喻。
0: 湘菜那边的小炒黄牛肉，
1: 嗯，
0: 有的地方它是会放那个，
1: 我知道，
0: 对，
1: 会
0: 放
1: 的，会放芹
0: 菜。所以每次吃的时候，我会把那个芹菜挑开，
1: 嗯、
0: 挑开，然后只吃里面的肉。
1: 酒酿馒头好吃，对、
0: 嗯，对吧？
1: 酒酿馒头也行。他说他吃醋，觉得山西陈醋好吃。
0: 哪一款哦？他现在市面上卖的很
1: 多是吗？
0: 什么镇江陈醋？
1: 我们之前那个。文旅博览会里面也有
0: 带过那个山西陈醋，是不是、
1: 嗯、有朋友他也说，他说他吃烧烤要么什么都不放就原味，要么只放孜然、
0: 嗯、
1: 哦，竟然有这么多人和我是一样的，
0: 志同道合、
1: 嗯、
0: 吃烧烤不用放不放辣椒。
1: 对呀、啊、我觉得那个烧烤本身的那种味道香味
0: 就
1: 已经
0: 很
1: 浓了，
0: 对，
1: 所以就是纯天然喜欢。
0: 哎，我之前去吃哪一家烧烤来着，在南昌还比较出圈，然后他们家那个烧烤甜味会很重、
1: 嗯、哦，对对对，会有刷甜酱的，
0: 对，所以我就对那个烧烤刷甜酱的我就不太喜欢吃。
1: 我后面才知道有的老板他会在你就是炸香蕉的时候问你香蕉是要甜的还是要咸的、
0: 嗯、
1: 怎么还会有人吃
0: 咸香蕉，
1: 咸香蕉啊，
0: 对不对？
1: 我印象里南昌的那个吃法不就是要裹一层然后蘸
0: 糖，
1: 对
0: 对
1: 对。
0: 我第一次来南昌吃那个道明小吃的时候应该是当时比较火嘛、
1: 哦、
0: 然后他们家那个炸串就是甜口偏重。
1: 道
0: 明小吃
1: 是甜口吗？
0: 道明是甜口、
1: 哦、
0: 是道明还是金筷子啊忘记了，
1: 我有点饿了，我肚子在叫。
0: 就他们两家，然后呢，那个甜口比较重、嗯。我朋友非常跟我安利说，你要去试一下他们家那个特色。哎，我吃完之后我觉得很奇怪。
1: 我知道有一些小肉是刷蜜的呀。
0: 对啊，我就觉得吃烧烤吃油炸那个甜味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就是有的食物吧，你可能对它口味是有特定要求的，
1: 哦、
0: 对吧？甜味就接受不了。
1: 甜味儿、
0: 嗯，
1: 甜味儿的鸡脚我接受不了。
0: 没有甜味的鸡脚吧？
1: 广东的早茶鸡脚是虎皮鸡爪，是甜的、
0: 哦、
1: 所以我接受不了
0: 那个味道，可能我想象也可能
1: 我还其他时候我还蛮喜欢吃广州那边的菜的，
0: 早茶，
1: 但是早茶就作为他们一个代表性的文化，我不爱吃，因为好多东西都是甜的。
0: 那你能接受喝那种咸的粥吗？
1: 咸的粥吗？
0: 对、
1: 啊、
0: 潮汕那边很多人他可能会拿那个做咸
1: 粥、
0: 嗯、粥
1: 我是甜的咸的我都可以接受、
0: 哦、我不一样，我只能喝甜的粥、
1: 哦、
0: 我很少喝那种咸的粥，比如什么皮蛋瘦肉啊或者其他的粥我就很少喝，
1: 因为我觉得白粥我也行，然后放那种菜的粥我也可以、
0: 嗯、就是甜咸都 OK，
1: 纯甜甜那种，甜甜那种粥什么时候最好呢？就是在我有的时候生病然后没有胃口的时候，我妈就会给我煮一碗甜甜的
0: 粥、
1: 嗯、
0: 南瓜粥小米粥，
1: 倒也不一定是南瓜哦。但是你这样一说的话，我的母亲也曾经也曾经为了我去学那个韩餐店里面的南瓜粥。
0: 哦，这样子。
1: 嗯，他就是不用放米啊那些，就完全用南瓜熬的。
0: 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上海那边很多朋友吃早餐就必备的是油条嘛、
1: 嗯、对对对，
0: 但他们吃油条的吃法
1: 叫吃饭啊。
0: 对啊，然后他们会拿油条去蘸酱油。
1: 哦，
0: 对，然后一开始、
1: 啊、
0: 对啊，油条蘸酱油。
1: 那他们还有甜的面呢？
0: 对，有甜的
1: 面就更不能接受了吧，
0: 我觉得接受不了。然后呢，油条蘸酱油这个吃法我
1: 也不能接受。
0: 哎，我觉得还可以
1: 啊。你可以，
0: 对，我小时候吃油条就是泡豆浆啊。
1: 那广西那边西瓜蘸盐呢？
0: 没吃过。
1: 我吃过，
0: 但是那个什么水果蘸辣椒我有尝试过、
1: 哦、那可以吗？
0: 那个可以接受，对，但是那个目前那个能够接受就是这些奇味。
1: 那我们台底下那个烤肠蘸辣椒你也可以接受、啊、
0: 这个是可以的啊，对啊，
1: 那辣椒粉好香。
0: 我之前有吃一个烤肠哪一家的，他会卖那个什么辣条烤肠，那个口感非常奇怪，
1: 就是萍乡吧，辣条之都。

0: 什么和季季红联名的，好像是、
1: 哦、
0: 什么辣条烤肠还是辣味烤肠。
1: 哇，那你这样一说的话，我那天周五的时候晚上去吃了季季红。
0: 嗯
1: 嗯，师大这边季季红前几年装修了，然后比我想象当中要干净很多。
0: 你下次吃季季红可以去试一下他们家龙虾，
1: 好吃吗？
0: 我上次去吃他们家的时候有点一份他们家那个龙虾，味道还可以，
1: 不早说，
0: 而价格不贵啊，59块钱还是49块钱、嗯、半一份，正好是一个人的量。
1: 我那天去那个小毛绝杀炒粉的时候，他们家那个有事儿闭店了、
0: 嗯、
1: 然后呢就跑去了旁边那个四海歌庄吃，从30块的价格变成了130块的价格，
0: 吃三十变成130。
1: 对啊，原本我的计划就是几个人花30块钱吃一顿嘛、
0: 嗯、
1: 但是小毛里面的那个辣椒好辣，所以我也吃不了，他们家的微微辣都很辣。
0: 你吃炒粉会点不辣版本吗？
1: 不辣。
0: 对啊，
1: 嗯，你吃辣吗？
0: 我肯定吃辣呀，但是我吃辣能力不是特别强，
1: 硬吃，没辣硬吃，没苦硬吃。
0: 好了，我们现在来问问大家关于吃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就大家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吃饭的时候不能接受的一些调味料？
1: 对呀、
0: 啊，还有比如说你在吃哪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加的某一些调味料，可以来分享一下。
1: 现在如果我要点一点点的话，我是必点奶霜。如果我觉得一点点没有，他们家没有奶霜的话，就是少了灵魂。
0: 奶霜也算是调味料是不是？
1: 不算吗？
0: 算是吧。
1: 算吧，那不是有好多奶茶它都是一定要吃咸的奶盖吗？
0: 嗯，
1: 就这样放在一起会好。
0: 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奶茶它现在做的版本都是去珍珠去料化的，就比如说，
1: 这不错呀，本来就应该如此。
0: 对啊，我今天在喝单位奶茶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它加了那个椰冻跟那个
1: 你不习惯啊？
0: 我有点不习惯。
1: 单位里面的那个椰子的味道有点浓、
0: 嗯、
1: 因为我上次有点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也点的是椰果在里面，就椰果的味道占比很大。
0: 然后可能是因为之前喝那种奶茶它都是不带调料的会多一些、
1: 嗯、
0: 所以就喝习惯了，就不能接受里面会加其他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调料。
1: 这样说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喝 Coco 了，就是没有喝那种。
0: 我以为你要说很久没有喝奶茶哦。
1: 那倒不至于，
0: 一天一杯差不多啊。
1: 没有，今天还特地看了一下，35减7，不想点，
0: 红包力度不够，所以不想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有没有朋友他生活当中对一些那种调味料叫什么来着？八角啊，桂皮啊，
1: 哦、这一定要放的、啊，但是他放的要有度，
0: 嗯，
1: 因为如果你放多了的话，就会他们的味道就很大，就不是起到去腥的作用了，而是就是喧宾夺主了。
0: 要做一些大菜的时候，什么红烧肉啊、卤的一些牛肉、腱子肉的时候，
1: 对，
0: 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家里烹饪的时候都会加一些这样的调料在里面。
1: 还会很生气的，当你最后一口想要圆满的完成你今天的餐食的时候，你就吃到了花椒，
0: 或者吃到一个
1: 最讨厌的事情，
0: 对不对？很多人在吃什么菜的时候会把那个生姜专门挑出来耶。
1: 会啊，生姜我有的时候会假拌肉。
0: 哎，好像有的朋友他是不吃姜的哦，姜末也不能接受。
1: 我可以吃，但是我不会刻意去吃它，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他蛮厉害的，比如说吃拌粉的时候他会把拌粉里的内容全部吃完、啊、
0: 姜应该不会加到拌粉里面吧？
1: 哎，好像是有加，
0: 还有加生姜版本的拌粉吗？
1: 哎，那个景德镇的是加的吧，
0: 冷粉哦。
1: 嗯，他是加生姜的吧。
0: 哎，冷粉我印象当中好像也没有
1: 加
0: 生姜。加
1: 那个什么东西啊，上次别人跟我说过、
0: 哦、
1: 我忘记了加什么来着。
0: 我跟你讲，我突然想到了，马大滚他们家那个
1: 加生姜是吗？
0: 对，猪血粉的时候就会加那个生姜。哎，我觉得那个味道很奇怪，所以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就是因为它加的是姜末，然后那个姜已经混在那个汤里面去了、
1: 嗯、
0: 粉汤里面去了。我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奇怪，就是我可能会吃的时候把那个姜给挑出来吃。
1: 姜好像猪血粉里面都有。哎，
0: 猪血粉都有姜
1: 啊、哦、多多少少都有一点。
0: 我可能觉得那个味道比较重。
1: 有朋友说到现在是接受不了江西菜的，因为他觉得有那个辣椒酱油，他有辣椒和酱油，
0: 辣椒跟酱油、
1: 嗯、
0: 很多菜都会放这一些啊。
1: 嗯，我会有一些刻意的菜觉得说没有那种颜色特别浓的酱油会比较好一点。
0: 嗯就是少油少酱嘛。
1: 对，少油少酱。
0: 你这个吃法有点、
1: 啊、你说放橘子皮，
0: 橘子皮也不能接受、
1: 嗯、橘子皮就是偶尔吃一下是可以的呀。
0: 嗯，还有西瓜皮呀、柚子皮呀。
1: 他说那个冷粉里面，
0: 哦，冷粉里面放橘子皮。
1: 景德镇的是橘子皮，
0: 那个不是生姜哦、
1: 嗯、景德镇的拌粉加橘子皮是点睛之笔。
0: 我们附近哈、啊、能够点到的比较正宗的那个冷粉店有没有啊？我
1: 您说景德镇的粉吗？
0: 对
1: 啊，有
0: 啊
1: 有啊，
0: 冷粉店
1: 有啊，有一个叫景德镇汤包的。
0: 嗯
1: 嗯，但是在他店里吃会更好吃。因为那天我同事才跟我说，他说他发现外卖可以点到就梦时代那边的那个景德镇汤包。他一开始不知道那是景德镇的，

0: 他就说那家店叫什么什么汤包，然后就
1: 是
0: 说让我点，
1: 是是
0: 我点汤包，他不是不起送嘛，我就只能点一个粉，哦、我一吃那个粉，我就知道他是景德镇的，
1: 非常
0: 好吃，因为只不是因为只有他们家才会加这些东西，其他的粉是不会的，
1: 一加就看得出特色。
0: 而且他加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一碗粉，他加的比较多，然后那个汤包那家店他加的比较少，我就觉得那个分量控制的是很好的。
1: 嗯、有没有抚州的朋友啊、哦？
0: 抚州是什么粉？
1: 抚州是泡粉，
0: 嗯，
1: 对，然后呢我
0: 哦我好像吃过，
1: 对，然后呢抚州泡粉可能是我自己吃的习惯问题吧，
0: 嗯，
1: 我每次去抚州吃那个泡粉的时候我都会加一根油条，
0: 这羊肉泡馍是吧，你
1: 感觉 一碗那个泡粉有点吃不饱、
0: 哦、
1: 因为它有小份大份的，
0: 这边好像是有点那个抚州泡粉的，
1: 对啊，
0: 也有这个外卖，
1: 就是会加一根油条在里面吃，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汤泡油条哈真的很好吃，这个算是我自己，
0: 是不是你觉得油条就好吃啊？因为你刚刚、哎、因为你刚刚说油条蘸那个酱油还是什么，你也觉得好吃。
1: 我早上好像很多餐食都会通过油条来解决
0: 啊。可是你会喜欢吃肯德基那种油条吗？
1: 不喜欢，
0: 哎，我也不喜欢
1: 那种油条，不好吃。
0: 一定要是那种松松的那种、嗯，里面没有内容的，
1: 对，
0: 它只有一个
1: 空心
0: 儿，对对对，
1: 空心碎碎的。
0: 那个什么也是。
1: 有朋友他说我不吃麻
0: 哦，
1: 原因是因为当兵的时候被四川战友骗着吃了一把花椒，从此不吃麻，有心理阴影，麻。
0: 怎么会有人骗你吃一把花
1: 椒
0: 啊？
1: 对啊，藤椒碎。
0: 你是之前不认识花椒这个物种吗？
1: 麻，但是这种东西它放的也会比较少。
0: 你知道之前有一个牌子叫做与你，是叫与你有约还是叫什么？反正是做一个酸菜鱼的。他们家酸菜鱼我是不爱吃的，
1: 对，
0: 但是他们家那个藤椒鱼我觉得很好吃。
1: 它里面哪一个口味会让你觉得很惊艳？
0: 藤椒的那个，
1: 就是加了藤椒，
0: 但是真的会很麻，麻到吃完了之后嘴巴上还是麻的。其实可以用不了这么
1: 麻。我跟你讲，之前吃康师傅某一款那个藤椒泡面的时候，
0: 嗯，
1: 它那个藤椒料包就是它的精髓，
0: 哦，
1: 因为那个藤椒香味非常非常重。
0: 有朋友说南昌是有加那个这个椒
1: 姜
0: 末的
1: 拌
0: 粉
1: 的，
0: 景德镇加的是橘子皮，
1: 加的冷粉是橘子皮，是不是？姜末拌粉，
0: 你不行，
1: 姜末这个东西我就吃不了。
0: 有朋友说，抚州泡粉要配杂吃，
1: 杂是
0: 好像里面是有，就是有一些
1: 牛杂。
0: 鸡杂什么的，
1: 鸭杂，
0: 嗯，
1: 就是有一小碟。
0: 是啊，有人分享了，说叫一碗粉，
1: 嗯，就是
0: 一碗粉之前有点过，而且它有那个粗和细之分，它有的那个粉非常粗，
1: 粗粉，
0: 对，
1: 然后
0: 就
1: 是
0: 它的特点，那是它的特点。
1: 然后它特点一定是要加橘子皮，如果没有橘子皮就不正宗。
0: 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我真的没有去过，就是没有刻意去过景德镇，可能只是路过的时候去，
1: 嗯，
0: 所以我从来没有说吃到过当地的一些饭菜。
1: 大家有对腐乳这个东西有朋友是介意的吗？
0: 您说空口吃还是？
1: 你是可以做的空口吃哦。
0: 如果是我喜欢吃的，我是可以空口吃。然后空口吃，因为我们家会吃泡饭嘛，所以就会
1: 哦
0: 跟那个吃小菜一样，
1: 拿腐乳当小菜吃，
0: 嗯，
1: 对，
0: 对
1: 不对？有的朋友他是不喜欢吃腐乳那个味道的。
0: 叫什么？现在很有名那个腐乳叫王致和，
1: 嗯，
0: 我不喜欢吃，它里面有一种特殊的香精味道，还是什么？
1: 北方跟南方的腐乳的区别还蛮大。
0: 我们家的那个腐乳也是很重的酒味儿。
1: 对啊，
0: 嗯，对，我不晓得北方的腐乳是什么味道。
1: 还有的就是那种就是霉豆腐嘛，对不对？
0: 嗯，对，
1: 家家户户都会做的那种。对，
0: 嗯，
1: 北方南方的那种红腐乳，我之前去那个大连的时候有尝试过，就它咸味儿会非常非常重。
0: 嗯，
1: 一是咸味儿比较重，二的话可能是某一种酱的那个味道也会比较重。哦，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味道可能有一点地方差异，口味上有点变化。
0: 哦，那位朋友他说他当时是真的第一次见到花椒。花椒的起源，我来搜一搜。
1: 然后就抓了一把吃，是不是？
0: 花椒起源，
1: 很多川菜应该都会用到这个调味料吗？
0: 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们食堂三楼是就是有一个人承包，
1: 对，
0: 是分给每家店。然后那个店主他特别厉害，他会自己做一些小料。他做了那个就是类似于那种酸菜鱼，它里面会放花椒啊什么。
1: 嗯，
0: 我就看他一个很小的勺子。一份一份做的，做出来了之后，所以他们家特别好吃。
1: 哦，
0: 但是他们家也很难等，因为他就是你点一份，他做一份，
1: 现做，
0: 然后他就会把那些小料熬熬熬，然后突然一下，到你了，唰，这样撒下去，
1: 秘制啊！
0: 哦，我就觉得说好棒啊，所以有的时候就会特意在那边等，但是后面也没做下去。
1: 秘制的那个蘸料是不是？
0: 嗯，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关于生活当中吃饭的一个话题，有没有哪些调味料你是不能够接受的？然后还有没有哪些调味料是在你吃某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加的啊？
0: 花椒的野生祖先，野生祖先，
1: 野生
0: 最早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后来呢？

0: 就被带到了四川盆地，所以那个花椒就有蜀椒和川椒这样的别名。
1: 对，我突然想到有一些调味
0: 你
1: 料，有
0: 刚
1: 些
0: 是
1: 朋友，
0: 退了吗？
1: 我说
0: 就说
1: 我说
0: 对，
1: 呸，我突然想到有些调料，有些朋友他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0: 哦。
1: 葱，有的人他是不吃的。
0: 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会，可能他觉得葱和那个香菜是差不多的，有一种很重的味道，是不是？
1: 有的人他是不吃生葱。但是，如果说你放在菜里面，变成比如说炒熟那种熟葱，他又是能接受的。比如说很多菜做完之后，很多人比如说习惯性的撒一把那个葱花，但是那个没有炒熟嘛，就是生葱的口味儿。那有的朋友他就接受不了。
0: 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们一般做菜哈，都是这样做，但是国外他不是不会这样爆炒吗？他们就会有那种酱，我经常看到人家就是外国人说，哎，我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酱，他们一大碗，一大筐，然后吃面包的时候还
1: 一
0: 就
1: 大
0: 涂
1: 桶，
0: 在上面，哦，我觉得应该很不好
1: 什
0: 吃，
1: 么
0: 我
1: 果
0: 没有
1: 酱
0: 吃
1: 啊，
0: 过，但
1: 类
0: 是我
1: 似于这
0: 觉得应
1: 种
0: 该很
1: 酱，
0: 不好吃。
1: 做饭的时候加酱，
0: 做饭的时候，对啊，因为他们的饭其实也就是面
1: 也就
0: 包
1: 那
0: 什
1: 样
0: 么
1: 子
0: 之
1: 啊。
0: 类的，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有一个东西，我之前有朋友在那个外面留学，然后就带回来给我们吃过，国外那种长得像辣条，但其实不是辣条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看《生活大爆炸》里面主角啊什么，他们也会
1: 用
0: 吃，
1: 糖吗？
0: 哇，那个味道真是难以言语，好难吃，不是一般的难
1: 每个
0: 吃，
1: 地方口味会
0: 这
1: 不一样一
0: 真的
1: 些。
0: 就像是吃蜡烛的那个味道。
1: 所以口味上可能
0: 哦，
1: 这个差
0: 对，
1: 异化会
0: 我
1: 比
0: 就觉得
1: 较
0: 好
1: 多。
0: 奇怪啊。
1: 有朋友他说，我可能会对一些主食上有一些挑剔，比如说我比较喜欢吃各种面食，但是呢，米饭这个东西我就不是特别喜欢吃。面食可以接受，但是米饭是接受不了的。
0: 因为一般你喜欢吃面食的话，就可能会喜欢干碳水。
1: 对啊，但是米饭又会觉得接受不了，不太爱
0: 对。
1: 吃米饭。面食这些东西又可以接受。还有朋友他说，我完全不能接受的调味料是甜醋。
0: 甜醋是，
1: 我再搜一
0: 我不
1: 下还
0: 知
1: 有
0: 道
1: 甜醋
0: 哎，
1: 这种。
0: 搜一下，搜一
1: 对
0: 下。
1: 啊，他说酸甜的口感混杂起来会觉得比较奇怪，但是单单是陈醋的话就能接受，酸的口味能接
0: 什
1: 受。
0: 么里面会放甜醋呢？
1: 我能够想到的有点像那种什么花雕酒的味道，有点像。
0: 那个里面放的是什么？
1: 哪个？
0: 椰子鸡里面放的是什么？因为
1: 椰
0: 我
1: 子
0: 觉得
1: 水。
0: 调料，其实。
1: 椰子鸡当然拌椰子
0: 哎，
1: 水啊。
0: 你是当我是那个椰子里面放的是什么？椰子
1: 椰子
0: 鸡
1: 水
0: 放的里
1: 啊，
0: 面是椰子水，
1: 还有椰子啊。
0: 那怎么可能是西瓜汁了？
1: 你说哪个？
0: 椰子鸡里面的调料，是不是有没有甜醋什么之类的？
1: 什么什么类似于沙茶酱这种东西吗？
0: 哦，那你这样一说，沙茶酱我也吃不了，因为沙茶
1: 咖
0: 酱也
1: 喱，
0: 是腥的。
1: 对，咖喱沙茶酱类似于这种东西，是不是？
0: 因为我觉得，椰子鸡，然后它有淡淡的甜味。接着之后再放上它调的那个味道，我觉得好好吃。说到这里，请问大家南昌还有什么
1: 好吃的
0: 正
1: 椰
0: 宗的
1: 子
0: 椰子鸡吗？
1: 鸡的
0: 好久没
1: 口
0: 有
1: 味是
0: 吃
1: 不是？
0: 了，
1: 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接受不了。有朋友他说，糟粕醋
0: 就是甜醋
1: 就是
0: 吗？
1: 甜醋的一种，是不是？酒糟、糟粕有点像这种类型的东西。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甜口的东西我是一直不会碰的，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一些甜味的菜就接受不了。菠萝古老肉啊，类似于这种菜吧；松鼠桂鱼啊，类似于这种菜
0: 我
1: 吧。
0: 还蛮喜欢吃的，但是我不会刻意去点它。就是如果人家有人点那个古老肉的时候，我就会吃。但是松鼠到底是松仁桂鱼还是松鼠桂鱼？
1: 松鼠桂鱼吧，
0: 松子桂鱼，
1: 做红烧肉也有很多说，还有很多做法
0: 我觉
1: 呀。
0: 得还蛮喜欢吃。
1: 有的是甜口的红烧肉，有的是咸口的红烧肉
0: 有朋
1: 嘛。
0: 友说椰子鸡里面放的是那种沙茶和蒸豆豉的油那种类型的调
1: 哦，
0: 料。
1: 对，你说的可能是这种调料里面的一个吧。这样一对比，其实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挑食的地方了。
0: 我觉得我挑食的地
1: 除了
0: 方
1: 鱿
0: 蛮
1: 鱼，
0: 多的，
1: 选除了鱿鱼之外啊，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可能在生活当中比较忌口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在吃某些调味料的时候啊，有吃某些东西的时候，有些调味料是接受不了的，有些调味料是一定要加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进行留言，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这个话题。来到17:52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广告哈，广告非常短哈，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对于患有呼吸道过敏的小朋友，这个季节的花粉和霉菌孢子可能是

0: 隐形杀手。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大家，外出时建议佩戴好口罩，回家后一定要及时洗脸漱口，更换外衣，减少过敏源在身体上的附着，减轻过敏症状。哎，其实提到过敏这个事儿哈，有的朋友他可能对某一些调味料他是过敏的。
1: 我有朋友，他之前在自己的家附近吃菜，然后他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菜，不过，他会过敏。
0: 吃什么？
1: 吃不知道是吃烤鱼还是什么？然后他就去问人家要了那个配方配料，他说没有啊，他所有给出来的调料，包括那个就是辅材那些辅料什么的，
0: 他
1: 都能吃。
0: 他有对那个食物是过敏，是不是？
1: 我不知道。他说他就吃他们家会过敏，但是他们家会很好吃。
0: 河鲜海鲜类的东西吗？
1: 就是烤鱼，我也不知道什么鱼。哎，
0: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们家那边就是特别喜欢做的一道菜是那种小虾米，河虾，就是个头比较
1: 小。你会对河虾过敏吗？
0: 我后面才知道我吃那个河虾是过敏的。
1: 一般只有海里的东西比较容易过敏吧。
0: 有的话可能对河鲜有的东西也是比较过敏。
1: 我觉得河虾特别的好吃。
0: 对啊，尤其是爆炒完之后。但是
1: 香葱啊什么的。
0: 哎，我是吃过一次的东西，什么牛肉跟羊肉，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呢，内蒙古的烧麦是非常好吃的。
1: 哦，
0: 我第一次
1: 有什么不同啊？
0: 去内蒙吃那个纸皮烧麦真的很好吃。
1: 啊、就是、
0: 我记得把我拉回来，我跟你讲哈。
1: 那我们内蒙呢，你要去吃这些东西要花多少钱呢？一共加上路费还有我们的住宿以及我们包一般的食宿哈，就是有特点的一些食宿是多少呢？
0: 3380元，你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这趟内蒙之行。
1: 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去的话呢，
0: 减100块钱，3280。如果大家真的你
1: 3280省下的这100块钱，我们就可以吃很多纸皮烧麦了。
0: 对，大家去内蒙一定要去打卡一下那个纸皮烧麦啊，它不是我们内地放的那种糯米啊、它里面就是纯肉馅儿的。
1: 好，
0: 对，里面是纯羊肉馅儿的。
1: 好，
0: 所以说你咬一口那个，它有汤汁蹦出来。
1: 好，
0: 对啊，它不是我们那种糯米馅，你接受不了。
1: 不是，像不像那个表情包？
0: 啊，很好吃。如果大家去内蒙的话，一定要去打卡一下。我们这次内蒙之行给大家说一下哈，还剩下最后可能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报名。
1: 哦、是的，
0: 我们6月15号就会截止报名。然后我们这次是内蒙5天时间，从南昌出发直飞呼和浩特，5天时间带大家来打卡一下我们的内蒙古这趟行程，吃喝玩乐各个打卡景点都会是非常高端的体验，有这个一晚的特色蒙古包的住宿体验，还有3晚的携程3钻以上的酒店。吃喝这方面呢，为大家准备的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有这个乌察的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一下草原风味。如果大家在6月15号之前想来报名参加了解的话，就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对，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报名我们这一条内蒙古的专线了。
1: 是的，
0: 第二条呢，我们带大家去云南吃吃看。
1: 云南的这个美食也真的有很多，而且像
0: 鲜花饼，
1: 对，而且像我们那个很喜欢吃粉的朋友的话，云南也有很多米线。
0: 那个小锅，云南的那个小锅米线很好吃。
1: 对，而且会有一些就是你网红店，你可以去打卡一下，就是早餐嘛，你就不吃酒店给你带的，你就去旁边吃一下那种网红的，其实也真的还蛮好的。他不是说有好多网红，就是云南是调料也有很多的地方，你就可以去，还有类似于树皮那种。
0: 对，
1: 我也不知道他吃出来是什么味道。
0: 当地
1: 他，但是他，你吃过那个吗？就是像树根树皮一样，
0: 没有吃过这个。
1: 然后你要拿这个另外的东西去搓搓搓，哎呀，对对对，把它那个粉末搓到那个面里面，有一点点像搓黑胡椒的那种感觉。
0: 你说这个，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调味料，叫做那个木鱼花，有点像那个，
1: 哦、
0: 对不对？一道一道搓下来、那个，
1: 哎，好像有一点那种感觉，
0: 对吧？我们
1: 还有那种什么西餐里面，我们来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鹿茸啊什么的，这样切。
0: 那些我反倒感觉好像也没有给他这道菜增加或者附赠什么东西在上面。
1: 鱼子酱。
0: 不爱吃，我觉得
1: 也不行。
0: 对啊，日料我就很少去碰。
1: 鱼子酱也不是日料里才一定才有啊，
0: 有的朋友他
1: 吃西餐的时候也有啊。
0: 哦，对，也是。还有那个、啊，我突然想起来了，
1: 什么
0: 海苔也算是调味料哦。
1: 有的时候会那个意思意思撒一点咯。
0: 有的他会把那个海苔捏成海苔碎啊。
1: 有捏这个词听上去就没那么有食欲了。
0: 之前我在吃一家韩餐的时
1: 候，撒我觉得还行。
0: 不是，那家饭店服务员跟我做那个拌饭的时候，
1: 手捏嘛，
0: 他就是戴手套，然后呢把那个海苔给我捏成海苔碎。
1: 哦，
0: 手再把那个菜再给我捏一遍，
1: 手抓饭。
0: 然后他捏饭之后我就没有口感，没有食欲了。不是口感，
1: 你还蛮强调捏的口感嘛。
0: 捏完之后我就没有食欲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你给我自己拌好不好？
1: 但是云南呢， 其实我们是，
0: 但是云南呢
1: 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0: 对，是的，我们这次云南团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时间这个就比较活泛一点点，我们是5到6月份都有时间跟大家来一块出行。我们这次是6天时间的云南之

0: 行，然后呢，会带大家去的地方会比较多，有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而且是双飞一动之旅。这趟行程的价格是3580，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那就可以再减100块钱，
1: 3480。
0: 对，3480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趟云南之行，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华景点送给各位。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雪山的全套装备我们都会送给大家，还有这个洱海。

0: 个人吧，我觉得、有的人他是对那个腥味是接受不了的。
1: 我一开始以为我可以，就是我总觉得我可以挑战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吃了一次觉得我不行
0: 不行，是不是？
1: 我朋友说很多人应该都接受不了香菜吧，但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啊，因为说是基因决
0: 定
1: 的。好像真的是说香菜在他们眼里吃起来就是有一股其他的味道。然后我朋友说，另外作为江西人，辣椒必须安排上。
0: 对，是吧？
1: 辣椒还一定要放，有很多东西都要放，有人吃白饭都喜欢累。
0: 我之前跟你讲过吧，我去北京那一会儿的时候，然后呢点了一个那个辣椒炒肉，我发现他们做法都是甜口感的。对啊，甜口的辣椒炒肉，
1: 这才是猪都白死了呢。
0: 然后呢我说不行，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后面我就让我妈给我寄了一罐那个辣椒酱过来吃。因为实在是你要在不同的城市哈，这个口味上确实差别会比较大一点。
1: 既然有人问南昌人是不是吃啥都加阿萨姆，
0: 当然不是啊，
1: 不是。阿萨姆，而且现在还换了那个蔗糖，我太不能接受了，我搞得我现在都很少买阿萨姆了。
0: 有一个吃法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我特别好奇、不是我特别好奇的问大家啊。但是这个吃法可能会得罪部分吃拌粉的朋友啊。
1: 什么拌粉要加什么？
0: 大家在吃拌粉的时候会把比如说点的那一粒汤，然后那个汤会倒一半进去吗？
1: 不会特意这样吃。
0: 我每次吃拌粉的时候，因为我喜欢吃软饭嘛，对吧？
1: 对。
0: 然后
1: 你喜欢吃软粉？
0: 对，就是不是因为它那个粉太干了，然后我就
1: 那你直接点汤粉不就行了吗？
0: 但是我又不太喜欢吃汤粉，我就喜欢
1: 耶作
0: 耶。然后我每次点那个鸡蛋肉饼汤的时候，我就会刻意倒一半汤倒到那个拌粉里面，然后再重新拌一遍吃。
1: 你是会先吃一半，还是说只倒一半汤？
0: 倒一半汤
1: 就。拿上来就倒一半汤，
0: 对，是。然后吃粉的时候我就开始吸溜，就吃那个半汤不汤的汤粉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还蛮能接受的。
1: 那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有一个做法和你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大家知道康师傅拌面吗？我会不把那个汤完全倒、我会不把那个里面，因为它都是要沥干啊，但是我不会把它全弄干，我会留一，
0: 是不是？
1: 我会留一点，我半湿不把半干。
0: 那我们这种吃法差不多了。那看来您对吃软的东西好像
1: 也是，但问题是他如果加了汤的话，他就是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他就不是康师傅红烧牛肉拌面，所以我加汤也是有这种吃法的呀，
0: 就觉得吃法太干了嘛，对不对？还是要得来点汤
1: 加一点点，就加一点。
0: 那看来好像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吃法的，
1: 拌粉我是不能接受的。
0: 这个朋友他说了，我会先喝一半汤然后再倒，一定会把汤倒进去、因为超好吃。对，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加的那个咸菜它的味道会
1: 蛮好的，
0: 对，它的味道会比较咸，然后你拿那个汤一浸泡之后，它能够中和那个咸菜的味道。
1: 有朋友说南昌人啊，但是一直不喜欢喝阿萨姆，觉得很腻。阿萨姆真的有点像是奶茶，所以你也不喜欢喝奶茶是吗？
0: 对啊，因为那个口感确实有点偏甜。
1: 有朋友说千玺，你的拌粉我太懂你了，我每次拌瓦罐汤都是这样，
0: 对吧？
1: 是有人懂你的。
0: 所以我一开始我会觉得这个吃法应该蛮多人接受不了，但是我觉得。
1: 我知道有这样吃，因为我上次因为我上次在那个台里那个院子里，我点粉，我喜欢吃他们家的肉末汤粉，然后当时做肉末汤粉那个人就是不在，他就说没有这种汤粉了，他打不了汤，我就直接把肉饼汤给你倒进去。他说很多人这样吃，
0: 是这样吃啊？
1: 我说也行吧，
0: 对，
1: 也行。
0: 那我再问大家。大家在点那个，
1: 不要搞很离谱的东西出来啊。
0: 不是啦，那个点那个瓦罐汤的时候，有的地方它那个光汤吼、跟那个鸡蛋肉饼汤它会不一样，有的是做那个饼状的嘛，就是把那个肉馅儿啊然后拍扁放在那个下面，
1: 有的是球状的，
0: 有的是球状的。对啊，我一定要找那个
1: 球状的，
0: 对，就有点像一个狮子头那一样。我不太喜欢吃那个饼状的，因为很多汤如果说你搅动的话，那个肉饼它就会碎掉。
1: 哦，
0: 对啊，所以我应该，我
1: 喜欢吃狮子头。
0: 我说应该是叫做肉圆汤会好一点，
1: 肉丸汤，
0: 对、所以我就很挑那个吃那个肉饼汤的时候。
1: 那你这怎么知道啊？你说老板拿你们家汤给我干眼？
0: 不是啊，我就会问他，我说老板，你们家做那个肉饼汤是、
1: 你们家做个球？
0: 真的骂人了。你们家是做球嘞，还是做饼？
1: 还是做饼？
0: 但是我跟你讲，真的口感上会不一样。
1: 不一样是吗？
0: 肉饼汤如果是饼状的话，它那个会比较柴。
1: 那人家是说拍的蒜和包的蒜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啊，有的做蒜末的话它大小也有讲究啊、你要是蒜片的话还有那个蒜末的话吃法也是不一样，对不对？
1: 有朋友说我吃拌粉有的时候呢就是叫它拌粉不放佐料哦，就放一点盐然后来一碗汤，汤就直接倒到大份的
0: 大的拌粉
1: 是拌粉吧，
0: 大份的拌粉啊。 少了。
1: 他说大
0: 粉，不是我念错字、啊、
1: 他说大粉
0: 大份的拌粉里面、啊
1: 嗯、他说也不放酱油就这样吃，我也不喜欢直接

0: 点汤粉，因为口感不同。
1: 对，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要吃拌粉的正确口感，就是把那个点一份那个瓦罐汤，把那个汤倒在里面。但这个汤还有讲究，一般只能是鸡蛋肉饼汤
0: 哦。
1: 你倒皮蛋汤的口感就
0: 不
1: 一样了，倒那个墨鱼汤的口感也不一样。对。
0: 然后我说吃拌粉、吃拌面的时候，我也不会把水倒干，这样会更好拌哎，会更有味道一点。
1: 嗯，对吧，就是大家可能觉得
0: 对对对
1: 太干了，你就会觉得来点汤。
0: 有朋友说拌过之后呢，加了很多调料再加上汤，就是鲜上加鲜，比清淡的那种汤粉口味会丰富很多。
1: 那看来像我这样吃
0: 的朋友
1: 还蛮多。
0: 有朋友说有的拌粉是真的超级干，特别是打包的，所以我一定会倒一点汤进去。
1: 对，是。
0: 然后朋友说我就不一样啦，我一定是要把
1: 肉饼捣
0: 碎了吃的。
1: 对啊，如果下面是一张肉饼的话，你把它捣碎捣碎捣碎一点，
0: 那我才说个真，那我才说个真奇怪的呢。
1: 你说，
0: 大家知道有的时候做肉饼汤，它上面会有一层。
1: 哎，我们今天是比谁吃的
0: 快，
1: 是吧？
0: 可是我们说了，
1: 看谁吃的快，
0: 可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奇怪的，都有人和我们一样。
1: 对啊，这种吃法就很大众嘛。
0: 所以才说中国人人多了。
1: 你说嘛，你那个吃法是什么？
0: 肉饼汤它上面会有一层浮起来的那个沫。
1: 油吗？
0: 不是油，
1: 蛋屑，
0: 不是，它就是肉饼，你那个这个煮着煮着，蒸着蒸着，它就会有，
1: 哦，
0: 有一点点那个，就是跟肉饼一样颜色的。有的人会
1: 打掉那个，说那个去掉那个浮沫，对不对？
0: 它也不是那么沫，就在知道那个东西吧，应该。
1: 就煮肉的时候会飘起来那个吗？
0: 不是很油的那种啊，是肉饼汤里面一定会有的那种薄薄的一层，我觉得很好吃。它不是油
1: 啊，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0: 但是我不知道它那个是什么东西。
1: 哎，就比如说你要蒸某一个那个鸡腿的时候，蒸完鸡腿，然后上面会结的一层膜吗？
0: 不是，它只有肉饼汤的那个我才会这样吃，都不是像牛奶的那个那一层。No， 不是那种，它只是在肉饼汤里面的肉饼汤里面肉末，它有一点点连成一片的那个，我觉得蛮好吃。
1: 你就喜欢吃那种干不干碎不碎的东西？
0: 我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一个。
1: 还有没有专业名词了？
0: 我不知道啊，我就是不知道啊。
1: 各位朋友们，煮肉饼汤的时候煮肉饼啊，然后前面上面一定会结成一层类似于膜的一样的东西，有没有专业的名词？
0: 我就不相信了，就这个，就这一点，这是什么？
1: 这就是肉煮碎了呀，然后碎肉飘起来了。
0: 可是它薄薄的。
1: 那就是一些碎肉没有凝成那个肉饼的形状，然后它飘起来了。
0: 对， 对，但是它薄薄的。
1: 可是它口感跟肉饼有什么区别呢？请问？
0: 就只是这么一点点哦，你看，就是只是你看看到没？它飘上来这一点，看到没？它就是这么薄薄的一点。
1: 那你下次如果要点肉饼汤的话，你那个肉末，就吃这个肉末部分是不是？
0: 我是都有的时候会都吃掉。
1: 这个朋友在说，他说那是肉饼汤的血末，是不是？
0: 是。
1: 啊，你喜欢吃这个？
0: 他也没有很多呀，我也不会说到每个人碗里说，
1: 哎，
0: 你给我一
1: 点。
0: 不会，他就是有我就吃，就跟吃大家吃鱼子一样。
1: 啊，有就吃。
0: 有就吃，
1: 鱼子鱼
0: 泡，有多今天多一点就会开心一点，
1: 对，
0: 少一点我也不会觉得说怎样。
1: 就有那个部分在就可以吃。
0: 血沫那个人叫。
1: OK。就是你如果
0: 血沫
1: 煮肉的时候，它可能会飘上去的那个东西。
0: 对对对，
1: 焯完水的时候会有的那点东西嘛，对不对？
0: 我觉得那个还口感还蛮特别的，
1: 蛮奇怪的，我觉得。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哪些调味料啊？你是觉得你完全接受不了的？然后呢，有没有你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是一定要加的某一味调味料？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他说奇特爱好，那就是那个浮沫，
0: 就是那个浮沫，
1: 对，啊，
0: 是有点，就是应该是血沫，我估计。
1: 你说到这个，我下次特地去挑挑看，挑挑看看这个味道是什么样的。
0: 不需要留给我，不需要，
1: 我给你打包一份啊。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18:27，我们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自于旅行团乐队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悠长假期》，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

0: 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1: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来自于李荣浩为你带来的歌曲《乌梅子酱》，晚间的18:42，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9，为你带来的潮配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关于生活当中吃饭调味料的一个话题。大家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你有没有哪些这个完全不碰的调味料，或者是你在吃某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加的那些调味料是什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朋友就说他刚听到了李玟唱的那个好心情
0: 哦，
1: 他说现在听到李玟的声音就很想哭，
0: 对吧？
1: 但是你最近有没有听到张家辉唱的《忘情水》？
0: 还有张家辉版本的？
1: 哎，让听一听，让大家有个好的心情。我找一找啊，
0: 张家辉老师这。

0: 唱
1: 张辉，而且他唱的是一个串烧，
0: 他唱串烧里面唱了忘情水这个片段。
1: 对，
0: 我来听听看张扎辉老师的声音。
1: 哎，下次有点没有这个找到了，
0: 你来放一下我听一段，
1: 希望没有被删掉啊。
0: 忘词了吧？他是忘词了是不是啊？给我一枚，他可能就只记住这一段，
1: 他是一个串烧，
0: 他是不是 A 段的歌词完全忘记了？
1: 嗯，
0: 是不是？
1: 他本来唱的
0: 主歌的部分的歌词一下都记不住。
1: 我的外卖到了，
0: 送这么快啊？
1: 十分钟
0: 没有十分钟，
1: 五分钟。
0: 这首歌之前刚开始点的。对啊，就李荣浩一首歌四分钟
1: 的
0: 就送上，你好快哦。
1: 然后那我下去的时候冰应该已经化掉了。然后那个就是因为他这首歌他前面的那个串烧是越吻越伤心，你听过这首歌吗？
0: 你哼一下可能听过。
1: 伤心忘情忘情深深深
0: 我没有听过
1: 我也不见词了。他这个很那个很好听这首歌，但
0: 为什么
1: 他
0: 只唱到这一段的时候只会忘情水这三个字了呢？
1: 他应该真的忘记词了，喝
0: 了忘情
1: 水
0: 词儿全忘记了。
1: 给我一杯，
0: 是吧？
1: 给我
0: 一杯
1: 忘情水水水，
0: 蛮好玩的。
1: 给我一杯，
0: 只记住了那一句歌词哈。
1: 对，
0: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大家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对某一些调料你是完全接受不了的，然后呢有些调料是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定会加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那个朋友他说，哎，我说，哎，我刷走了吗？
1: 哪个我没有看到。
0: 折耳根那个朋友有没有说？折耳根我是吃不了的。
1: 说了
0: 我说了是吧？
1: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就说到我的那个冰应该已经化掉了。有的人是专门就喜欢喝去冰的，有的人就喜欢就是冰蛮多的。
0: 对啊，
1: 这也算是我觉得也算是喝的东西的调料的一种。
0: 而且每次我会把那个冰块吃掉。
1: 他们不是说那个冰块哦，就不说了。他们有一段时间说那个冰块很脏，
0: 是吗？
1: 啊，
0: 我每次点，比如说有些饮料的时候，我会特意让他多加一点冰块。
1: 我刚回复那个快递小哥，我说这么快，他说那当然，我可是单王啊，
0: 不能耽误速度。
1: 我把它记下来，单王。
0: 我之前记得有一次那个点哪一家，好像就是点某一家那个汉堡连锁品牌的时候，然后呢，他那个。
1: 三分钟，
0: 我说了吧，就是一首歌的时间。
1: 我要发朋友圈。
0: 对啊，我还没说完哦，就我之前点某一次那个汉堡连锁品牌的时候，然后呢，他那个就是很久没有去拿嘛，然后导致那个冰块全都融化掉了。
1: 对呀、
0: 我就不太喜欢喝那个口感。
1: 当然，谁会喜欢喝冰？去冰就是我告诉大家去冰是怎么做哈。比如说你点一个奶茶去冰，然后因为它茶底其实是热的，它就要那个把。热的把冰放进去摇摇摇摇摇，把它摇个三遍还是一两分钟之后、再把那个它倒出来，并不是放了冰给它凉一下然后把冰捞出来，不是这样的、它是把冰放在热饮里面摇摇摇摇摇摇摇，哎，他觉得摇的差不多了，他们有一个时间限制，然后就再把里面的水倒出来，
0: 我以前
1: 茶汤倒出来。
0: 对，我都不知道那个去冰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我一开始也以为去冰应该就是
0: 一杯冰块加了的，然后你再把冰块给捞出来。
1: 对，我一直以为是想个办法把它滤掉，没想到它是热的里面摇摇摇摇摇，
0: 就先让它变冷了，
1: 对，
0: 然后再加这个常温的，然后、冰块的冰的状态进去哈。有朋友他说，我日常吃饭会避开所有含糖的酱料。比如说蚝油啊甜辣酱一概都不会往菜里面放，然后呢三餐调味一般都是盐和黑胡椒粉，还有一些水煮菜煎肉全靠这两样，清爽不厚重，多余的调味料我一点都不想加，就可能只有咸这一味东西会出现在它的菜当中
1: 哦，
0: 除了咸之外其他的辅料都不会有
1: 辅料。除了咸之外应该味精也算是咸，味精但是比咸里面还多了一点鲜味。
0: 我记得我爸妈他们让我做饭的时候都是少放味精或者少放鸡精这种东西，就是你要调料就够了。
1: 吃啊，
0: 对啊，
1: 你在外面科技鱼啊，不是就是如果我在家里做饭，然后突然有人说哦要来吃饭，我要给大家露一手的话，我就会不管你们的健康啊，
0: 放更多的味精，
1: 一定要放一点味精，
0: 放更多的鸡精，让它味道会变得更好吃。
1: 对
0: 不对？
1: 这不就是为了满足大家吗？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在外面如果你经常吃多的话，你的口味真的会变得越来越
1: 重
0: 对，什么调料都是多放，多放完调料之后这道菜

0: 那你就不会觉得它难
1: 可是
0: 吃。
1: 人家不就是那个嘛，就是叫什么《射雕英雄传》里面，就是说啊，就是他让黄蓉给他做那个青菜豆腐还是什么的，那个洪七公，他就说，往往越简单的菜越能够体现出你
0: 你
1: 的
0: 的
1: 功
0: 厨艺
1: 底，
0: 对不对？你
1: 对，
0: 的你这个做饭的功底到底
1: 是
0: 怎么
1: 的。
0: 样？所以说放的调料会稍微来讲更简单一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平常很少碰辣，因为自己的肠胃可能过重的辣味就会受刺激。所以说呢，一般家里做饭的时候都是生抽、盐、料酒这些。所以说辣这个东西出现在菜里面的会比较少，
1: 哎呀，
0: 可
1: 是
0: 能
1: 的。
0: 吃辣这方面没有那么能吃，所以很少碰辣椒。辣椒东西也分很多种辣，有的什么青椒啊，或者那种。叫什么来着？大一点那种辣椒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辣。但有的朋友他，比如说喜欢吃小米辣呀，或者剁辣椒啊，或者那种干辣椒粉啊，那种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就会比较辣。
1: 鱼干的辣椒是很辣
0: 因为那种
1: 的，
0: 是
1: 但
0: 螺
1: 是，
0: 丝椒啊，有
1: 哎，
0: 点
1: 但
0: 像。
1: 是真的还蛮好吃的。有的时候还真就放一两颗进去，就已经很辣了。
0: 我们家那边做饭的时候，尤其是炒类似
1: 嗯，
0: 于下水脏器类的东西的时
1: 哦，
0: 候，比
1: 就
0: 如
1: 会
0: 说
1: 放
0: 鸡
1: 这
0: 杂、
1: 种。
0: 鸭杂，他会放那个叫剁辣椒。
1: 嗯，
0: 就是腌制好那种青颜色那种辣椒，
1: 哎，又想去吃那个火锅了。
0: 哪个火锅啊？
1: 随便哪个火锅，因为我一想到火锅里面那个剁辣椒，它剁的就是还蛮好看的。
0: 哎，我刚才好像有刷到过一个火锅底料的留言哦，就这个朋友了，
1: 嗯，哪个？
0: 他说火锅店配料有沙茶酱的，我就很满意，很多店都
1: 啊，
0: 没有，所以他是比较喜欢吃沙茶酱
1: 沙
0: 的。
1: 茶酱好像我们上次吃的那一家是有的，我就有点不记得了，就是那个叫文火辣还是叫什么？哎，他们家有沙茶酱
0: 沙茶酱的口味儿。
1: 吗？嗯，我总记得好像是有一家是的确有沙茶
0: 哎，
1: 酱的。
0: 说到这个啊，酱料这方面，我觉得有的很多的那种泰式菜当中，他们不是会放那种香料味会比较重一点，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种特调的那种香料口味儿，其实还蛮 OK 的，我觉得，尤其是做那个，就是泰国当地特别出圈那个叫什么来着？
1: 他们说泰国一过去就会有一种臭脚丫的味道，
0: 冬阴功啊！
1: 就是香料的味
0: 我
1: 道。
0: 第一次去那时候去泰国的时候，然后
1: 嗯，
0: 呢，算是比较正宗那个冬阴功汤
1: 嗯，
0: 吧，它有那个绿咖喱的冬阴功汤，
1: 啊，对。
0: 那个味道就真的跟酸臭的洗脚水的味
1: 还
0: 道
1: 有
0: 是一
1: 他们
0: 模
1: 不
0: 一样
1: 是就很喜欢有那个斑斓酱吗？斑斓酱也很好吃，还有罗勒叶。
0: 对。
1: 但是我有一次是真的去了红谷滩那边有一家店吃了你刚说的印度餐，他们平常都是有印度人在里面吃
0: 咖
1: 的，
0: 喱咖喱咖喱。
1: 受不了，太辣
0: 这味道的很多人都受不了。
1: 了。真的受不了。但而且他那一家我跟你说是，开了好多店，来来走走，来来去
0: 开好
1: 去，
0: 多，来来走走。
1: 就是。那怎么都没开下去，但是就是他这一个印度的店开下去了。可是我吃了发现真的是受不了这个味道，
0: 因为印度当地朋友的
1: 太
0: 口味确实不一样
1: 很
0: 吧，
1: 重。
0: 也是香料味重，是不是？
1: 嗯，就是那个咖喱的味道
0: 咖喱
1: 真的
0: 咖
1: 是
0: 喱咖
1: 好
0: 喱，
1: 辣。
0: 对呀，辣咖喱。
1: 它不是像我们一样，就比如说我今天吃一个蛋包饭，然后还是有咖喱酱的，你可以拌一点在饭里。
0: 对，
1: 它是就什么东西很多佐料都是有咖
0: 下
1: 喱，
0: 次
1: 但
0: 去
1: 是你
0: 尝
1: 就
0: 试一
1: 没有
0: 下
1: 办法。
0: 那种什
1: 你
0: 么绿
1: 吃一下，
0: 咖喱，你就知道了，那个口味是更
1: 我
0: 奇
1: 吃了，
0: 特
1: 我
0: 的。
1: 吃了。
0: 对呀，
1: 你
0: 很
1: 吃一
0: 奇
1: 下，
0: 怪。
1: 你要不要去那家店？
0: 在哪里啊？
1: 红谷滩，
0: 在红谷滩那边，
1: 嗯，
0: 哎，可以
1: 对，
0: 找人去一下。我记得之前我还做过一个特别黑暗的料理，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我买了咖喱回来，但是
1: 千玺的印度口音很正
0: 咖喱
1: 宗。
0: 咖喱阿迪戈比亚那，我之前有买那个咖喱回来，我想做那个就类似于那种咖喱酱，然后呢可以直接淋到饭上吃的。
1: 嗯，啊，对，
0: 但是我当时在超市里面，我忘记到底是咖喱里面放的是什么肉。一
1: 啊。
0: 般比如说是放猪肉。啊，不是放牛肉或者放鸡肉会多一点，对不对？
1: 对对对，是，
0: 我记得有一次我买了一块猪肉放进去，
1: 你就觉得有点奇怪，
0: 那个做完之
1: 这个
0: 后
1: 味
0: 啊，
1: 道，
0: 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奇怪的，然后那个肉又炖得特别
1: 不
0: 柴，
1: 是，你可以放排骨进去解热，可以的，
0: 因为当时我就没买
1: 你这
0: 到，
1: 是五花肉，
0: 没有买到猪肉啊，也没有买
1: 嗯，
0: 到这个牛肉，我就买了一块五花肉进去，
1: 嗯，
0: 对，
1: 真的是蛮奇怪的。
0: 咖喱炖五花肉那个口感就比较奇怪。
1: 哦，可是那个我喜欢吃，不知道是味好美还是叫什么，反正它有一个咖喱粉，然后你弄成汤，就是很稀的那种咖喱，它不是酱的，它就是熬汤，我觉得很好吃那
0: 对
1: 味
0: 呀、啊，
1: 道。
0: 有的咖喱它熬得很浓，其实拌饭没有那么容易拌开，
1: 嗯，
0: 熬得
1: 对，
0: 细一点。你像我这种
1: 对，
0: 特别喜欢吃 软一点
1: 的人，
0: 软一点米饭的人，我就觉得刚刚好，恰恰合适。
1: 下次交一点伙食呗，来我们家吃。
0: 你们家不会直接拿什么稀稠的东西，就直接拌在米饭里面？
1: 不是，我爸年纪大了，他也喜欢吃。你们俩可以吃一桌。
0: 然后味尝还是不错的哈。还有朋友他说这个气味厚重的东西，有的我就接受不了，比如说海带这个。我就觉得味道比较重，所以我就
1: 海带也不行啊，
0: 所以我就觉得海带味道比较重，所以接受不了。

0: 严格来说嘛，海带也是海鲜。
1: 嗯，对啊。
0: 可是我还蛮喜欢吃海带，而且我喜欢吃的是有不同的，就是如果你是煮的比较烂的软的，那就是海带排骨汤的海带。
1: 对。
0: 那如果你是比较硬一些的呢？
1: 海带结啊。
0: 不不不，就是凉拌海带
1: 啊。
0: 凉拌海带就不能软了哟，就是需要比较脆脆的。
1: 我好像对海带这个东西就是
0: 不行，
1: 能吃也不能吃。
0: 你这个话能说也不能说
1: 如说是不是就是好像也能够接受。哎，我记得有个地方是什么海带豆泡烧肉是吧，有
0: 这么多内容还有豆泡。
1: 对、啊、我们大学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食堂就会经常烧的一道菜、
0: 嗯、
1: 海带结、
0: 嗯、
1: 又有豆泡、
0: 哦、这个是有，这个、有，
1: 然后呢里面会放五花肉烧的一道菜、
0: 嗯、
1: 当时
0: 这个是有的。
1: 我记得当时可能那个海带给我留下了比较重的阴影，那个炒菜的阿姨啊，她可能那个盐啊没有拌开，没有拌开，
0: 还会在海带结上。
1: 对，本来海带那个味道就会比较重，然后那个海带结这么一大块里面裹了可能裹了一层盐、
0: 嗯、
1: 那个吃完那个之后我就接受不了了。
0: 那紫菜能接受吗？
1: 紫菜我就应该能接受，
0: 紫菜跟海带不是一脉相承的。
1: 可是紫菜它会比较脆一点啊，而且紫菜的话它分量也会比较小、啊
0: 嗯、我有的时候吃水煮我也喜欢放紫菜。
1: 嗯，水煮紫菜啊？
0: 水煮里面都有紫菜，南昌水煮里面都有紫菜的、
1: 啊、好吃吗、嗯、
0: 啊，不错，你要看它那个
1: 汤啊，
0: 汤的汤底怎么样啊，汤底好它的紫菜不就入了味了吗。
1: 嗯、
0: by the way 我们那个金明都底下那个绝味水煮关门了，你看到吧？
1: 我没看到。哎，
0: 关门了，
1: 它就是因为价格原因，或者因为口味原因。
0: 我不知道啊，就是也开了蛮久了。
1: 元记杀猪粉旁边那一家是不是、
0: 嗯、对，是
1: 我前
0: 元记，人家叫元妹子
1: 啊，元妹子元妹子杀猪粉，
0: 元记是
1: 元角，
0: 对
1: 对吧？
0: 还有一个叫小圆臭豆腐。
1: 嗯，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有一类
0: 是圆的，做生意的蛮多的
1: 有一类口感接受不了，他说那种独特熏制过后的一些东西、
0: 嗯、
1: 熏肉这类型的东西我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0: 嗯，
1: 类似于什么腊肉啊，辣、
0: 哦、
1: 比如说这种辣鸡腿、辣鸭腿这种啊，
0: 真的好多我接受不了。
1: 嗯，
0: 我觉得熏肉真的味道很重。
1: 熏肉有的时候其实蒸出来的熏肉我不太爱吃，反倒是炒完过后
0: 的
1: 对，炒的腊肉炒的熏肉它其实味道还不错、
0: 嗯、
1: 对吧。
0: 我们食堂有一个就那个五花不是扣肉，那个做的还蛮好吃的、
1: 嗯、
0: 你可以下次试一下。
1: 还有粉蒸肉、
0: 就是、炒菜，
1: 我觉得粉蒸肉真的很好吃。
0: 食堂炒菜里面没有粉蒸肉吧？
1: 有啊，三楼经常会放经常会做那个粉蒸肉。
0: 不是，你说那个是称重的那个不？
1: 对，是那
0: 个。我说是单独的炒菜。
1: 哦，你说那个点台那个、
0: 对对对，
1: 对，那机器那里可以点那个。
0: 消费比较高
1: 对，消费确实比较高啊。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你曾经
0: 不问了不问了，最后五分钟我们要说一下旅游线路
1: 了哦，对，咖喱咖喱咖喱
0: 快点快点，
1: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旅游线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信大家在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些旅游景点当中都能够找到你特别喜欢吃的东西。
0: 是的，
1: 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内容会比较多，所以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第一条是我们的内蒙线路，如果大家在这个15号之前哈，我们都还可以报名，还有相当于一周左右的时间，你可以来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我们这趟内蒙之行。
0: 内蒙我们会带大家去哪里呢？
1: 5天时间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内蒙古的相关的一些著名景点，有这个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还有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特的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等等、
0: 嗯、
1: 5天时间带大家来领略一下内蒙古的这个豪情跟壮美哈。我们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为大家安排，有这个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还有草原的迎宾酒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说在吃住玩方面的体验感都是非常不错的。现在价格是33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钱，3280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5天时间的这趟内蒙之行啊。我们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还包含了这5天所有的吃住行在里面的价格，只要3200块钱哈。
0: 是的，
1: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那么大家如果想来报名的话，6月15号就截止了哈，所以大家要趁着现在的时间抓紧时间来报名，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你就可以来进群，直接来咨询我们这一条内蒙古的线路就可以了。6月15号之前哈，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就可以来直接了解，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可以获得一个进群二维码，来直接进群了解就可以了。第二条旅游线路是我们的西北大环线，我来看一下哈，八天时间的这个西北大环线，欢迎各位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领略一下。我们这趟环线它去的地方会比较多，比如说大家经常能够看到的一些著名的景点，有这个茶卡盐湖，还有青海湖、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精华景点，都会在这8天时间带大家去我们的大西北环线来感受一下。这条丝路甘青全景8日的思想团，能够一站式哈，在8天时间带你玩遍所有我们甘青的一些著名的景点。那么价格现在是4780，两人。

0: 同行的话能够减100块钱，就是4680元，你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这次的这个西北大环线之旅了。
1: 是的，
0: 4680啊。然后呢8天时间，如果大家这个想来报名就可以回复关键词西北，同样的话5到6月份我们都可以来这个报名。另外的话我们提醒各位，我们这个旅游团它是天天发团，而且呢你也可以找我们的这个旅游啊旅行社来直接单订机票。
1: 对，
0: 因为你找旅行社订的话
1: 蛮划算的，
0: 对，价格会更划算一点，
1: 肯定是比我们自己要买要划算咯。
0: 嗯，而且全程我们都会有这个专属的管家为大家全心全意的安排哈，所有的吃住行都会包含在内，而且呢所有的游玩线路也会包含在内。
1: 是的，
0: 所以说价格就是4000来块钱，47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4680元就可以解锁报名我们这次这个西北大环线。那最后一条就是我们的新疆之行，对，
1: 新疆会稍稍的贵一点呢，各位
0: 朋友。双飞啊，包含了机票，然后呢，包含了我们所有8天时间的著名景点的门票。还有这8天时间的所有的吃住行，我们都是一站式一价全含的，
1: 因为我们包含的东西特别多。
0: 嗯，价格现在是6699元，然后呢，这个就好像目前没有这个同行的价格优惠哈，它就是一价式的，
1: 嗯，
0: 就是一口价6699。
1: 因为这个价格，其实你什么全包的话，真的蛮划算的。
0: 嗯。8天时间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的独特这个美丽的一些景点，有这个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的百里画廊，还有赛里木湖的环湖加帆船旅拍，以及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一年大峡谷的这个奇观，还有天山天池仙境等等精华景点，一站式全景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住这方面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
1: 是的，
0: 吃这方面呢都是特色的餐食，大盘鸡，还有烤羊肉串，还有当地的这个特色的手抓饭，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去品鉴一下。价格6699元，班期是6月11号和6月20号，只有这两个班期，所以大家一定要安排一下时间哈。如果是要报11号的团的话，那就没几天时间了。
1: 11号只有3天的时间了，要做好时间。
0: 嗯、
1: 那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实在不行报20号的吧。
0: 对，6月份的这个旅游线路目前就是这几条，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可以来解锁。
1: 嗯、
0: 我们的新疆关键词就是新疆，还有我们的内蒙古，还有我们的这个西北的大环线关键词是西北，以及云南团哈、啊，关键词是云南。目前我们正在暑假招募过程当中的就是这4条旅游线路。对，如果大家对哪条感兴趣，那就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你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我们的价格。格和具体的旅游线路的安排哈、啊，直接进群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还有吗？
0: 最后就是我们的奈斯伊美啦。
1: 我们奈斯伊美为大家准备了3个项目，这3个项目加在一起啊，各位朋友要注意到，是3个项目加在一起是398，进群才可以得到我们这个价格，要不然单独来说的话，加一起可能要
0: 1000来块钱，
1: 对，1190左右。
0: 嗯，
1: 然后要跟大家说一下呢，3个项目分别是帮大家做一个夏日美白，然后这个清理我们的肌肤的 NASA 超特白2.0，
0: 对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基本上所有肤质都可以做，然后可以给大家肤质一个提升的，我们的这个 AOPT 的超光黄金超光紫全模式、
0: 嗯、对，
1: 以及最后呢，做完医美我们要干什么呢？就是平常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舍得
0: 补水啊，
1: 花这个钱去做补水的修丽可、瀑布水疗。因为有的时候修丽可这个牌子就蛮贵了嘛，然后你要去做补水的话、
0: 嗯、
1: 人家就会觉得说，那我回家多敷一些面膜呀，多修复一下、嗯、也可以的，但是现在是3个东西在一起，等于说有2个项目是直接白送给你的。
0: 嗯，对，
1: 所以不做白不做了，咱们就
0: 是
1: 说，
0: 我们现在这张透白重粉卡大家可以算一下，原价加起来是1000多啊、
1: 嗯、
0: 1194，如果大家进入我们奈斯伊美的这个专属的福利群
1: 398，
0: 对，你就可以获得一个专享价格。
1: 怎么进群呢？
0: 回复关键词数字8就可以来直接进群。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群里面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皮肤状态的问题，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另外的话，我们的小助理还有我们的这个群里面的陶总也在啊、
1: 嗯、
0: 也会为大家专属推荐一些饿了也会为大家专属推荐一些你皮肤上面专属问题的一些相关的项目、
1: 嗯、
0: 而且都是专享价格福利价格。另外的话，我们群里面还有不定时的福利会发放给大家，所以说不想错过这些的话，那么赶紧回复关键词数字8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我们奈斯伊美还有最后2天时间哈，最明天就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所以大家没有进群的话抓紧时间赶紧进群，回复关键词数字8进入我们奈斯伊美的专属福利群就可以了哈。
1: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了。
0: 对呀、啊、
1: 19:02，明天时间再见啦、
0: 嗯、再不拿的话冰就融化了啊。
1: 呀，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咯。
1: 我是千玺，
0: 我是精灵，
1: 年见
0: 年见各位朋友们，北京孩子要脸年见各位朋友们，明天晚上5点钟继续不见不散，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

0: 96.9。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6: 行走、
7: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0: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3: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6: It's my choice，
5: 你的潮流我主理。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5: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潮台九六九，新鲜你。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秀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3: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2: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3: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

0: 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2: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亲。

0: 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容易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1: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2: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3: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4: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算计。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7: Number one，
8: 潮台，
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B9。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

0: 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0: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2: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3: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个人独处，一直像条猎物，前进的猛虎。Listen, I was born to do this, 天生的 king, 生而为王，这是我的命。黑他的废话，从来不信，不在乎结果，我的毕竟权力。短暂的胜利不让我满意，飞哥的看法不放在眼里。我的王朝，让我的简历，我的敌人只有铁蹄。

0: 我们愿梦想飘向北方，对着空气表演又怎样，没有欢呼声又怎样，我们有舞台就够了。
1: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谢谢你们啦。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2: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3: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4: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

0: 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将逃生。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

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叫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1: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3: 969 Number 1潮台。
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FM 96.9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潮台 96.9。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969，新鲜你的。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3: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5: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

0: 怎么回事？这个鬼麦克风。
1: 王晶，我跟你说，王晶就在那个周末的时候，我还在给我的同那个朋友们去形容，他们就说，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们的工作有一点无聊，然后就说每一天都做同样的事情啊。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那个急诊嘛，他在给我们讲那个救死扶伤的故事，然后就跟我们讲，一定要注意身体安全健康什么的。完了之后，我就说，哎呀，我说还是你们这样比较好，就是会感觉可以接触到很多的，就是。那个社会的不同面嘛，然后我就说自己没有那个本事，当不了医护人员。然后他就说不会啊，你们也很好玩啊，你们做节目。然后我说没有，就麦克风其实是臭臭的。
0: 你闻到了吗？
1: 其实我没有闻到，但是它看起来是臭臭的呀。
0: 它本来就肯定是臭的啊，因为一直有人在这边讲话，然后会有一些你知道，
1: 对，口水就喷上去，
0: 口水就会喷在上面。
1: 然后他们就问说麦克风怎么会是臭的呢？我说因为就是不同的人在说话，然后那个麦克风上面其实会有一个那种防风罩。
0: 对。
1: 然后那个防风罩的话呢，它贴近你嘴巴那一面的时候，地方其实都是有一点被腐蚀掉了。
0: 对，
1: 因为它
0: 就它的颜色也是怪怪的，
1: 对，它的颜色有点发黄。
0: 就是大清早我们形容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但其实它就是这样的，
1: 但是是真实的。然后我那个朋友就在说，哈，那你们可以带自己的麦克风罩吗？我说有道理，但是那麦克风罩也不是随时就可以换掉，因为它要符合播出要求啊。
0: 但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带防喷罩啊，就把它卡在这儿，就是有个大的在这儿。
1: 那个好像就是还是不太好，就是那个会影响收声。
0: 可是那个至少是你的，那个不会影响收声，
1: 会有一点点，
0: 因为我自己用的麦克风就有那个。
1: 那你就要看什么防风罩了。
0: 就是很简单的，当然也是要钱的啦，要是要挺贵的啦。
1: 你这样听众朋友们，你这么爱我，是不是爱我来着？说怎么说的，
0: 哎，我们
1: 这
0: 药换了不？
1: 我觉得你那个药换了，我这个还好，目测
0: 我这个甚至换不了。
1: 对，你那好像有点，
0: 我这个麦克风的那个，因为麦克风大家也知道它的形状嘛，然后它的那个头现在越来越偏向我的左侧，以至于我其实如果要往右看着我的搭档说话的话，我有可能会碰到他。
1: 塞纳那两个字是烫嘴还是怎么样？
0: 塞纳两个字就是你自己讲啊，你不是很喜欢讲吧？
1: 塞纳。
0: 哎呦，
1: 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每个人工作都不一样啊，对吧？
0: 打到我嘴巴。
1: 快点报出你的名号，我今天再报一天，明天就结束了。稿子上是这么写的嘞，
0: 欢迎大家来
1: 又有了
0: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正在收听的是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觉得我吃上空调好像有点没什么冷的感
1: 觉。为什么还开空调啊？
0: 因为下雨，开窗户那个雨就会打到那个旁边。
1: 哦，外面在下雨，我来的时候还没下，
0: 在下那种毛毛雨，细细的雨。
1: 哦，可舒服了。昨天晚上因为我在睡凉席，我甚至觉得有点凉，就盖那很薄的被子，好冷哦。晚上
0: 冷也不至于吧？
1: 我觉得有点冷，
0: 就舒适，比较舒适。就你盖一点点被子，就你时而不把自己的全身都盖上，时而把它踢开，就是那种就是。
1: 然后最近我不是又在那个小红书当中又刷到了一家卖那个桑蚕丝的一个店家嘛，然后呢我就在那里买了睡衣，我觉得很好穿，然后又很便宜。
0: 等一下，你不是前不久才在哪里买了睡衣吗？
1: 哈？什么？你说什么？
0: 你穿的那，而且你上次买的好像也是同样的材质，对不对？
1: 哈？是啊？什么？
0: 突然中毒了是不是？
1: 上次那不是桑蚕丝的，
0: 上次是什么？
1: 上次是莫代尔吧，还是什么东西？
0: 明明就是桑蚕丝。听众们你们自己说，他是不是上次有在节目里说过一次他在哪里买了桑蚕丝
1: 睡衣啊？那就同一家。你说的那个睡衣是搓一搓会有薰衣草味道那个不？
0: 啊，对对对，
1: 那哪里是桑蚕丝？哦，
0: 那什么？
1: 那哎，我也不知道什么，莫代尔吧？不，真不是，那真不是桑蚕丝。
0: 哦哦，好。
1: 后来我又在网上又买了一套，拼多多比那个实体店要便宜好多钱嘞。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还挺舒服的那套睡衣。但我跟你说啊，我昨天晚上穿那件，就是我不是在小红书上面买了一家嘛，买了一个桑蚕丝的睡衣嘛。你看，他们都说上次不是桑蚕丝睡衣，你看了不？你听说
0: 吗？
1: 肯定不是喽。
0: 反正有提到过什么桑蚕丝的东西，
1: 那是后面，
0: 肯定是买了。
1: 王晶，你真的不好好听我讲话哩！我跟你，身为你的搭档，我感觉有点伤心。
0: 我们今天节目的禁忌词就是"塞纳"两个字。我们两个如果谁待会儿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率先说出那两个字，我们今天
1: 那肯定是我率先
0: 输一点什么东西。
1: 不行，我今天有冠名，冠名上面是怎么说的？
0: 那就明天
1: 开口必说。
0: 要买了新项链的、啊。
1: 专门带给你看的，美吗？快点看，
0: 它是就是心跳的形状吗？还是什么？
1: 要死啊！你是心跳的形状， 它是微笑的形状。
0: 可是它微笑当中也是掺杂了一些纹路啊什么的。
1: 啊，那你这个解读比较好，你去他们家当主播真的。因为我听了三个主播讲的都是一样的，
0: 是银质的，
1: 是吗？对，是银质的。
0: 哦，我最近发现我上次戴的那根项链，
1: 不用发现，不用发现，继续说。
0: 戴的我有点过敏，所以我就没敢戴了，我就换了一条。
1: 它是合金的材质，是不是？
0: 它是也不是合金，但它不是，
1: 那怎么会过敏呢？
0: 它不是999的纯金。
1: 哦，
0: 对，
1: 纯银也可以吧？反正我戴银的也不会过敏。
0: 反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戴那个过敏，反正我就换了，好像现在又好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脖子后面啊。
1: 你贴膏药贴的了，傻瓜。
0: 没有，现在已经好了。
1: 哦哦，
0: 膏药昨天才贴耶。
1: 但是讲真的，你怎么项链越戴越粗啊？
0: 那肯定了，越来越有钱了。再要讲啊，
1: 但是好像是从金的换成了哎个咯。
0: 我从金的换成了银的，我又从银的换成了金的，我现在又换回了银的啊。
1: 但你
0: 就有很多替换的东西。
1: 我看一下，你掏出来我看一下。
0: 我想把我那根那个金的项链拿去换成手链。
1: 哎，这还蛮好看的
0: 啊。不然嘞，
1: 比我这个略逊一筹。
0: 你那粗啊。
1: 我这个上面你知道是什么不？这个叫做贝珠。
0: 贝珠，我知道。
1: 你晓得什么是贝珠啊？
0: 我知道
1: 啊，你怎么知道？
0: 如果你是硬要解释一遍，也可以再解释一遍，没关系。
1: 啊，那你知道我就放心了。他们说乘客即将下车，话题呢要你管，请下车，坐到，不许下车，
0: 不许下车。
1: 怎么这么早就下车？是干嘛呀？我一天那么早去？
0: 哦，学校的人家。
1: 哎，别去学校了。
0: 又不是每一个学校都能吃到一些红利的。
1: 怎么七点一刻就有人要下车去学校啊？
0: 肯定要早读的吧？早自习，
1: 你就在车里读啊，一样的。
0: 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啊，
1: 是的，是的，
0: 最后一天
1: 了。今天是高考，就是今年的高考最后一天。然后，如果是大家家里面有考生的话，也希望大家孩子们能够考得顺顺利利
0: 的，继续再

0: 接再厉。
1: 我就说一遍那家那个什么啊，就是那个店名、
0: 啊。桑蚕丝啊。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在他们家，我买了好多他们家的内衣，我觉得蛮好穿的。
0: 嗯。
1: 然后内衣还有打底的那个，就是类似于裤裙呐、啊、打底裤啊什么这些、
0: 哦。
1: 我觉得他们家是偏内衣挂，然后那个睡衣也很舒服。我在小红书上面买的，认真听，就这一遍啊，再问不说啊，宝宝们，再问不说，叫做丝舒雅，丝是丝绸的丝，舒是舒适的舒，雅是雅致的雅，丝舒雅，丝绸服饰，随便找的。好吧，我觉得应该都大差不差吧，
0: 啊、
1: 反正都是桑蚕丝的。好好，行吧，那个什么，今天的话题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对对对，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事儿，就是可能早上哪些事情会发生，导致你一整天的状态，会影响到你一整天的状态，
0: 会毁了你一天的心情，或者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对了。
1: 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些事儿会让你一整天的心情和状态都非常积极、很饱满，然后做很多事情都很有劲儿呢？我先说，老师，
0: 你说，
1: 就是我吃早餐。
0: 吃早餐有没有特定要吃到什么样的东西啊？
1: 没有，就是食物，因为我早上对于食物的需求量很大，然后很震惊的大，就至少是高于我的那个个人的，
0: 所以只要能够有足量的食物就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然后对，
0: 但是你好像没有
1: 丰富一点，
0: 你好像没有足量过的食物，因为每次下节目他说好饿哟，我要去吃一点东西，
1: 很奇怪。但是我早上其实已经吃很多了，你像我今天早上我是吃了那个就是你叫什么早糕
0: 、哦、
1: 就是那个红糖枣、哦、红枣发糕吧、
0: 嗯、
1: 然后就是它是那种三角形一片一片的嘛，我吃了两片、
0: 哦、
1: 然后吃了一颗鸡蛋，最近因为我没有在喝奶，然后所以喝了一杯豆浆，然后还吃了半根黄瓜，还有一根西红柿，
0: 一根西红柿
1: 不是就一扎西红柿，然后还有还吃了一个那个小小的苹果，你看我吃多少东西，
0: 挺多的其实。
1: 然后我跟你讲、啊、
0: 可是如果说比如说你今天早上
1: 出门，我一下节目肯定就饿九点钟，
0: 然后你就去吃早餐，然后就吃这种各种的食物，吃到那个苹果都一咬一口，那个苹果里面有一只虫，
1: 好开心哇耶好激动，
0: 疯了，已经疯了
1: 一天的工作都觉得很有激情，
0: 还没知道就疯了
1: 为什么吃苹果？
0: 我的意思就是说，
1: 挑一挑，
0: 比如说你吃到的水果什么的，其中有一个，比如说变质或者坏掉，因为表面看不出来，
1: 哦、
0: 你咬开才会发现。
1: 不会影响。
0: 比如说有一些红薯或那个什么紫薯之类的、
1: 哦对对对，
0: 咬起来会有一种那种霉霉的味道那种的、
1: 哦，
0: 不会吗？
1: 不会影响我心情，对。
0: 啊，
1: 这都不会
0: 啊，
1: 这都会影响你们心情啊，我不会呀、啊。
0: 你早上兴致勃勃的吃早餐，结果吃到一个坏掉的东西、啊，
1: 就一秒钟很气，就、很气，然后就哦算了。
0: 如果只剩半条虫子呢？
1: 开心的嗨耶，激开心的激动，心情很快乐
0: 啊。那如果是我会觉得很呕哎，就是肯定会呕一阵子。
1: 我倒还好，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说哦好生气好生气，然后生到下节目都不会，我就觉得说、
0: 哦、
1: 哎这坏了，然后就算了放在那儿。
0: OK， 所以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大家觉得说比如说早上的时候你开始准备这一天的时候、
1: 嗯、
0: 发生哪些事儿会让你觉得说哇我这一天真的被毁了、
1: 嗯、对、
0: 嗯、
1: 或是有没有你做的时候哇这一天真开心，有吗？
0: 比如你做一些出门前的准备遇到的事儿啊，包括你在去上班、
1: 嗯、
0: 上学的路上遇到的事儿啊。
1: 我再跟你说一个，就是如果是我、
0: 嗯、
1: 比如说今天我打扮的，就是不能说打扮嘛，就是至少是穿的比较周正的情况之下、
0: 啊、
1: 然后在我预料之外我见了四五波人、
0: 嗯、
1: 我觉得说哇发得嘞发得嘞，
0: 说赚到
1: 对赚到
0: 值回票价。
1: 就比如说我如果是这样，比如说头天我洗了头发，
0: 嗯，
1: 然后呢今天早上我还带了项链出来、
0: 啊、
1: 完了之后呢穿的也比较得体，就没有说邋里邋遢、
0: 嗯、
1: 或者是什么太过休闲、
0: 嗯嗯，
1: 但是呢今天下节目本来要回家，可是他们就说哦要开会，我说哦开会开会，然后开会你就看起来也比较就是正、
0: 嗯、
1: 就是庄重的感觉，然后后面又见了人，就见了很多的比如说不同波的人，你就会觉得说今天这身衣服昨天洗的那个头哇也真是很开心值回票价呀、
0: okay、
1: 就会有这种感觉、
0: 哦、所以也会让，可是这个不算是早上发生的事情啊、嗯、对你来说的
1: 哎就是早上
0: 对你的影响很深远
1: 就是早上比如说穿了比较正规的衣服吧，就是没有那么的休闲、
0: 哦、就今天你有足够的时间把自己收拾好的那种感觉。
1: 对呀、啊、你看我摆八辈子早上不戴项链，我今天戴项链，如果我今天又见人的话，
0: 主要是因为这是一条新的项链。
1: 对对对，我主要是想带给你看一下、嗯、没事啊没事，有朋友他说叫我女儿起床催她这段时间就很开心，会让你整天的工作都就是激情饱满，是不是还是怎么样，你说清楚宝宝。
0: 应该就是叫孩子起床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
1: 哦、
0: 之前好像很多听众也跟我们讲过，就是他一直赖着不起。
1: 对对对对对，是是。那如果宝宝有自己的闹铃，然后且你不叫他呢，这样 OK 吗？
0: 你说那个闹铃能闹得响他吗？关键是
1: 多搞几个了 多搞几个喽。

0: 我觉得到了某个年龄阶段，他应该就是用这种自主的方式起床。
1: 对，那样的话，他可能
0: 不需要一直需要
1: 你们两个的心情可能都会比较好一点。
0: 对对对。
1: 然后有朋友他说塞纳好像还买了亚麻材质，我已经很久没有买亚麻了，我买的是汗麻，宝宝。
0: 亚麻、汗麻这些都已经退流行了，人家现在要买新的啦。嗯。今年到我会出现一些新的材质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
1: 桑蚕丝，啊，一整天心情都很好。
0: 我前两天有一天早上哦，就是我开车出门，我就在我们家门口去买早餐，嗯，然后我就停车，因为早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动作比较快速嘛，然后就刹停之后，然后就开始搬那个手板挡，就搞得很快速，然后拉那个手刹，
1: 对对对，
0: 我一拉手刹那一瞬间，我的车就出现咯一声，然后我说怎么回事，然后马上就出现了报警，说电子驻车故障。啊，然后我说嘎死了，
1: 那怎么办？什么？
0: 我当即因为时间也不多，我当即就犹豫了大概10秒钟，我还要不要下去买早餐？嗯，因为我停的那个地方，我不能保证它完全平整，万一电子手刹没有拉起来的话，它滑跳怎么办？
1: 可是你 P 档应该就会稍微可以，
0: 就稍微有稳定性嘛。
1: 对对对。
0: 可是因为前面又站了一个大爷，我就想说，等下滑，万一撞到他身上怎么办？
1: 他也会跑的，你信我。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好，我想说，好，现在既然已经到这儿，我就去买早餐，我就快速去买早餐，然后冲回车里。
1: 找不到车了，车先走了，一个人上节目。
0: 然后我就想说，嗯，我再启动它，
1: 对，
0: 会不会恢复正常？就我再启动它，它还是显示那个驻车故障啊。
1: 那怎么办啊？
0: 张老师好，现在也是事不宜迟，我必须得去上班了，我就先开着走吧。
1: 啊，
0: 我就一路在想说，我待会到了广电要找到哪个位置停，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
1: 不溜下去两个小时。
0: 整条路，我整条这个路途当中，我整个人就是很困惑，以及疑惑，以及非常烦躁。
1: 哦，然后呢？
0: 然后就中途走到那个快道拐到北京路的时候，我想说好，这是一个红灯，我熄火，
1: 然后再重新开
0: 始，然后再重新启动，还是报警。
1: 我以为好了，然后呢？然后呢？
0: 然后就到了这儿啊，然后我就停车，停下来之后我就上来上节目，啊，然后停车那个整个流程的速度非常缓慢，轻轻的推那个挡把，然后慢慢的拨那个手刹、
1: 嗯，
0: 没有任何反应，我想说算了，我就去上班了，下节目好了。
1: 哎，是什么原因啊？
0: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那种仓促的操作，肯定打到
1: 了，哦，小小的故
0: 障，因为电脑就可能没有办法反应过来，就导致它出现
1: 这样的问题。怎么那么傻，我的电脑要它有什么用啊？要它不
0: 还好，后来就好了，不然的话我真的一天真的哎。
1: 对，算了，我们别进广告了，我给大家
0: 进
1: 两个口播好不好？一样的，都是听啥都是听包。你这样，你先买铁锤三项好吧？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大家点击购买就可以了。这款产品是我们电台独家定制，和这个专业的发动机厂商然后共同合作的，经过严格测试的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叫做铁锤三项，
0: 是的。
1: 然后1、2、3的3，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然后大家点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目前的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然后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里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0: 没错。
1: 然后这是输入数字三购买铁锤三项的。另外有一个我们去往那个内蒙古旅游的线路啊，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线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食品只有保证，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景点覆盖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然后也给大家安排了，你比如说蓝色哈达，就是这种哈达进线，还有包括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因为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美食啊，什么手把肉啊，什么炸马宴啊，全部都会有。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
0: 没错。
1: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每一天都发团，就是天天都有团发，
0: 就看大家的时间需求了。
1: 是的，是的。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扫码进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3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非常多的暑期的线路还在持续更新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扫码进群，详细的咨询。
0: 是的。
1: 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说大家在早上，比如准备要出门、准备开始这新的一天的时候，发生哪些事儿会让你觉得说哇，这一天毁了。
1: 或这一天真是赚到了，
0: 会想这一天真好。
1: 对，就是发生哪些事会让你觉得说影响一整天的状态或心情呢？有朋友他说像今天这种不下雨凉快还不晒，心情就很不错呀。
0: 哦，
1: 就做一天就觉得说
0: 天气的状况
1: 对，做一天的工作都会觉得说哦，今天
0: 是
1: 舒适的
0: 一
1: 天。一
0: 走出那个一走到那个露天的地方，开始哗哗下倾盆大雨了。
1: 你今天不对，王姐，你今天不对。
0: 不是，我想说因为我觉得早上大家出门那个阶段人挺脆弱的，他很容易被一点点小小的事情，
1: 我觉得我还好，
0: 其实是一些很容易解决的事儿，可是就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

0: 我呸呸呸啊！
1: 我就是觉得说那个阶段其实人比较敏感和脆弱。
0: 我没有敏感脆弱，所以你刚刚说的时候
1: 你们都没有吗？
0: 我没有，我觉得很多人是有的。我有听他们有讲说，
1: 对啊对啊，
0: 早上起来看什么都不顺眼，可能就是没睡好吧，起床气什么
1: 之类的。就是一些小小的事情发生，比如连喝口粥烫到他可能会很气。
0: 你们真的好脆弱，我就会觉得哇好烫哦。
1: 包括吃包子那个油飙到了身上衣服上，
0: 我就觉得自己很可笑，我今天就飙到身上啊，然后就是向网友求助到底要该怎么弄，后来就弄好嘞。
1: 弄好了的意思是，
0: 就是那个油，因为有一大片，后来就把它全部都消除了，济南消除。但是我好像就觉得，对于我的心情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一般心情会比较饱满，当然可能又看不同的朋友啦。
1: 嗯，
0: 还有朋友他说吃一顿满意的早餐，确实会给一天增加一些能量。拌粉瓦罐汤、汤粉包油条、肉包白粥、可口小咸菜。你这报菜名是吧？
1: 一餐吃掉这些啊。
0: 然后他说还有出门舒适宜人的天气，阳光或者是凉风，或者想可能晚一点会有可能晚会，可能
1: 晚一点会
0: 有令
1: 人
0: 开心
1: 的
0: 事儿。对，大家可以可能是这个样子啊。他就觉得说心情还不错。
1: 行。
0: 另外还有朋友就是有说你那个汽车的事，他说可能是传感器坏了，
1: 但是目前它是正常的了。
0: 所以就是感应出现一些小问
1: 题。对，我觉得以后就不会用那么急促的方式去比如拉手刹或者什么。
0: 但是拉手刹一般都比较急促吧，就那种行云流水挂P档然后拉手刹。
1: 有吗？
0: 我蛮行云流水。我速度超快。
1: 或者说其实我还没有车可能完全没有停稳的情况下。
0: 还没有停稳你怎么挂P档？你不是要
1: 就最后那个时刻，
0: 那就不是
1: 要急刹，可能就是最后那个时刻
0: 那零点几秒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说今天满工作量，上午两节课，中午班主任会，下午四节课，所以这种状态会让你感觉到怎么样？
1: 上午两节课叫满工作量啊。
0: 一节课上两个小时呢，一旦、
1: 啊、两节课不就跟我们上节目两个小时啊？
0: 两节课不是一节课四十分钟啊，还是四十五分钟啊？
1: 我就算他两个小时，初节两个小时。
0: 初节是。
1: 他说他满工作量哎。
0: 哦，他主要是要那个，他主要是要开会。我觉得他比较不喜欢开会。
1: 下午四节课才满吧？
0: 下午四节课真的好满哦，要上四节课。娜娜，你是因为睡得早睡得好，还、啊、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哦？他说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你的睡眠状态比较充足、
0: 哦 okay ，
1: 所以你早上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脆弱。
0: 所以就如果是睡眠不够的话，会确实影响到人，就本来就很气。
1: 对。
0: 那如果你睡眠很充足的情况下，你会脆弱吗？现在？
1: 反正就遇到那些烦心的事儿、嗯，我感觉我会。
0: 如果你晚上睡了十个小时，
1: 你描述一个场景。对，
0: 如果你晚上睡了十个小时，十二小时有点太久。
1: 十二
0: 也可以啊。
1: 可以
0: 哇，你真是，我十二个早腰痛了。好，你晚上睡了十二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就是还挺凉爽的，
1: 嗯、
0: 就正好是穿上短袖，微微凉凉的感觉、
1: 啊。
0: 完了之后呢，你就吃了一顿满意的早餐。可是你来的路上呢，手刹出了问题，这样 OK 吗？
1: 不行。
0: 这也会影响？
1: 这很严重哎。你不会一直担心这件事吗？
0: 我还好，我真的没有很担心。
1: 你的车辆报警哎，突然。
0: 他会不带我到广电直接去警察局了，因为我真的要赶节目，不好意思，要去你自己先去。
1: 我觉得，所以就在赶的过程中，你心里就会设想好多好多可能性，或者说他甚至路上会不会真出故障就停下来了？
0: 哦，对对对，那个是会有担心，但是不会影响到一整天呢。
1: 就是一阵子嘛。
0: 嗯，我觉得，嗯，
1: 如果我那天的话，他并没有恢复正常的话，那我觉得会影响起码大个半天，因为我要到中午才可能有空把他送去 4S 店、
0: 哦、修车。
1: 对啊，
0: 那我就不会担心啊，因为你就是停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1: 不会担心，就会担心说我今天把他送去，他今天能不能修好给我？今天如果不能修好给我，我明天早上要来上班，我要怎么办？
0: 你还不就是给我打电话说在哪里，你快来接我一下，我这哪去修了？
1: 你要
0: 我还不晓得你，
1: 你脑袋里要过一遍呐、啊，那过一遍那个心情就是。那不一定不是很正面的情绪状态。
0: 不是你已经让我接过这么多次了，你还得过一遍，你是什么脑子啊？
1: 让我过一遍，我是到实在没有想不到别的办法，我才会跟你说让你来接我。
0: 办法真的很少。
1: 因为如果我去找别人拿车又很麻烦。
0: 对呀、啊，肯定很麻烦，肯定是你接
1: 我
0: 接你啊。我
1: 就不知道哈。这个
0: 给自己留
1: 下了一些什么？
0: 预警吧，我想知。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嗯，
0: 你觉得早上发生哪些事情可能会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或状态？
1: 可能是让你心情变很好，很有元气。可能是让你觉得说啊，今天一天真的毁了。这种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娜，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呢有重磅回归透白宠粉卡，里面包含了三个项目，分别是 NASA 超透白2.0 AOPD 黄金超光。 子泉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想让这三个项目放在一张卡当中，然后用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去购入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数字八，然后就可以扫码进群解锁更多的福利。原价要卖到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如果你想让你的皮肤更加深层次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

0: 气腻毛孔，然后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398透白重粉卡。这个只针对于我们的听众会有这个优惠，其他人是没
1: 有的。我们目前好像是只到今天播到口播到今天，对不对？
0: 对，我们口播稿写的是到今天为止，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数字8、有任何问题就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工作人员。有朋友说不可以打车啊，你晓得早上济南打不
1: 打车？首先可以，但是打车的时间比较难控制。
0: 对，
1: 因为我们车辆到了门口之后它进不来，我们还要走进来，走蛮长一段路。
0: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打车我觉得它不是说随时都可以打得到的，因为我们这时间太死掐的太死了，就是你晚一分钟都是不可以的。大家能
1: 干什么？我又没叫你接我。
0: 好了好了，影响心该影响心情了，该接该接了，接了影响心情了。好，下次让那个万超接，是不是叫万超还是李超？
1: 方
0: 超，方
1: 超人家
0: 没
1: 哦，你老花眼。
0: 因为我没看，
1: 这很像老花的症状，因为看不到那一点的。
0: 好，方超，方超接。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最让我影响心情的就是我骑车周末出去玩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公司的电话，无论我接不接，那种闲散游玩的性质都被打破了，我心情很糟糕。
1: 可是如果不接的话也会影响哦。
0: 不接，
1: 我如果是看到了一个电话，我如果没接他，我觉得他对我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0: 反正我个人是一定会接的，就是工作方面的电话我是一定一定会接。
1: 可是你应该你已经是大概率是没有办法接收这个工作的情况下呀，因为你
0: 那我也会接、
1: 比如说你已经出外地了。
0: 对啊，那我也会接啊，我就是想知道什么事情，然后如果对方说你可不可以搞定，我说可能搞不定，第一我没带电脑，第二我没带脑子，第三不是本人接的好，就这样挂了。
1: 你说电的肉的都没带。
0: 对，然后还有怎么回事啊，今天听众朋友们
1: 干嘛？
0: 他们仅发一些我们没有的线路里，
1: 他们又发了什么？
0: 一发北京，又发泰国，又发西藏，一个都没有。你知道我给大家读两个，我给大家读三个。
1: 你在这三里选好不好？
0: 这样啊，我们那个我大家可以去到那个我们目前的线路啊，有内蒙古，有云南，有新疆，有大西北，就是这四个线路，大家可以任选一个。然后去往云南的行程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行程。然后咱们粉丝专属的价格，每个人只需要3580块钱每个人啊，然后两人同行再减免，每人再减免100块钱。它没有任何的购物行程，没有自费，也没有任何的隐形的套路，而且20人左右的这种精致小团，早上9点出发，就是不用那种早起赶队伍的那种，那种行程，就是不累，反正就睡到自然醒吧。这一次跟大家这个说一说，去往云南的行程它的细节吧，就是王金，你不要逗我笑的。我在播商业口播，你晓得什么叫商业口播不？
1: 首先我是无意的，因为我突然发现这样好像挺舒服的，然后就
0: 王晶真的很好笑，
1: 我就趁此放松一下我的颈椎。
0: 因为王晶昨天开始他的颈椎旁边那个肌肉就很紧张，然后有一点点痛，昨天甚至还贴了一贴膏药来。然后呢，我在读口播的时候，因为我的那个余光就可以看到王晶，然后王晶一直在非常缓慢的摇头，你懂吗？我就被他笑死。王晶，你不要搞
1: 我
0: 好不好？
1: 我告诉你，我这是什么？我这比如说端坐，然后头那个颈部向左，然后用你的下巴去靠近你的左肩，我就
0: 没有人想学这套操。你背对着我去做，我们现在是不是都算到了口播时长当中啊？
1: 快快快，不要浪费时间。
0: 云南的客户想说哈，今天播5分啊，该不妥得了更多钱。还想去云南的输入云南两个字啊。这趟行程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这趟团呢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大家可能吃得更放心，坐得更自在，也不尴尬，对不对？然后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非常的漂亮。然后这次也给大家赠送非常多的项目，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换装旅拍等等，全部都安排啊。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另外也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啊，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问一下客服。
1: 反正你有什么需求的话，你就跟客服说，然后看看有没有办法帮助你或者满足你。
0: 没错没错。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是的，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早上的时候如果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0: 对，
1: 你觉得会影响你今天一整天，
0: 对，
1: 好的影响或坏的影响，
0: 有可能就会让你这个心情澎湃，非常的开心，做事很有激情，或者是切腹，完蛋，一点都不开心。
1: 刚刚有人发了一些他在路上遇到的一些状况的那个视频，他看到这样的车，真的气一天。
0: 哦，这样子啊、哦，
1: 大家行车都保持各自的规范，
0: 我大概会气个5秒10秒钟的样子就算了。就大家情绪怎么那么汹涌啊？

0: 是来的那么后续绵长。
1: 我觉得早间比较敏感，
0: 是不是？
2: 对。
0: 还有朋友他说一打早上起来就很开心，听到安排工作的事情就很烦，一天都很烦。所以每天心情差不多只开心一点点时间，对不对？因为到了上午难免会有一些工作安排吧。
1: 有一个听众他说上学的时候最讨厌迟到了，一迟到早餐也不愿意吃，一上午都上不进课，上不进课。
0: 你是因为迟到导致的，还是不迟到也会出现这种症状？娜娜去哪个团我就报哪个名。哦，真假的？
1: 他去好多团。
0: 我去好多团嘞，你去不咯？真去。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什么事情会影响到我一整天的心情呢？前夫欠了债，催债公司一大早就说我在你单位门口等你，这不止影响我一天的心情，这将影响我一段时间的心情。
1: 这只能寻求一些法律的帮助了吧。
0: 对对对，这个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吗？因为你跟你的前夫关系其实也到现在为止你们法律上面的关系已经就是脱离了嘛。
1: 而且催债公司是合法的吗？
0: 对啊，你可以去咨询一下。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3: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4: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
3: 团队。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5: 96.9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7: Your music, your way。
6: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和孩子沟通呢，先听再讲，当他愿意开口的时候呢，哪怕说的是一些负能量，也要耐心的听完，不要打断。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让他把情绪倒出来本身就是一种释放，等他说完了，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和几句暖心的话。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然后我们有一个去往新疆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活动，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8天的时间，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然后这次带大家会去到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另外还有那拉提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赛里木湖、薰衣草花海、伊宁六星街等等，反正非常丰富吧。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也会去到，而且呢会给大家安排了这种旅拍，非常漂亮，是在这个赛里木湖帆船环湖的旅拍，直接送给大家。
1: 是的。
0: 另外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新疆的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了，什么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啊、羊拐抓饭啊等等都有啊。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口价全含，价格6699元每人起。然后这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6月11号跟6月20号有两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详细的行程。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然后详细的情况可以自己去咨询问一问看啊。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1: 没错。
0: 然后请问一下大家，一天一大早上有没有哪些事情的发生可能会影响你一整天的状态或者心情呢？
1: 就你觉得说可能毁了这一天，也可能说给你带来更有元气的一天，
0: 对，就超开心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我刚刚想到了，
0: 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
1: 我们不是之前策划说我们要通过热线的方式发奖品吗？
0: 哦，对。
1: 我们现在不通过热线，我们待会儿在那个我们下一段口播大概几点？啥时候？
0: 那就现在吧，干嘛？
1: 那我们念完这段口播之后，就会出今天的题目。我们的题目会从这段口播里提炼出来。
0: 哦哦哦，这样子是不是？
1: 就告诉大家，
0: 会不会太早啊发的？
1: 昨天蛮晚了，今天就是个点发。
0: 可以可以可以 ，OK。那大家稍微等我们一下下，那我先播口播。
1: 对啊，你们要注意听口播哦。
0: 我们现在要发礼物，
1: 重点才是口播哦。
0: 口播跟礼物都是
1: 对。
0: 对
1: 对对，我们待会要发的礼物是来自小 C 家蛋糕甜点给大家提供的端午的糯米蛋的礼盒套装，
0: 是的，
1: 我们会送出2盒给我们的听众，
0: 然后每人一盒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我们接下来读一个口播，大家把那个认真听一下，把你那个认为正确的答案加上你的名字，
1: 对，
0: 然后加上你的电话号码，一条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台九六九。完事之后呢，前两位格式正确、答案正确的听众就可以拿走这个小 C 家蛋糕甜点给大家提供的糯米蛋的礼盒了。
1: 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我们待会儿会出的这个题目就蕴藏在接下来要播的这段口播当中。
0: 对对对，来喽，认真听哦。嗯，我们又给大家安排内蒙古双飞纯玩五日游的行程，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行程。
1: 嗯，
0: 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食品质有保障，而且呢包含往返机票，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
1: 嗯，
0: 核心景点景区，哎，我们让他们打那个核心景点景区吧。
1: 我跟你讲
0: 啥？
1: 你就是你在这个口播当中一直埋雷，就是你不断的念出一些重点。
0: 对对对对，我刚有故意了。
1: 我有听到。
0: 有听到是不是？我们这次核心景点景区有覆盖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然后也给大家有非常多的赠送啊，有蓝色鲤鱼哈达，有民族火把篝火晚会，然后另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
1: 嗯，
0: 而且这一次也给大家安排了内蒙古当地的特色美食，什么手把肉什么全部都有啊。而且有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入住，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就可以了，里面就是除了刚才说到这个团之外，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都是可以选择的。
1: 是的，
0: 另外甚至还可以单订机票，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好啦，接下来我们要这个出一个题目，关于刚才说到的这个口播。
1: 嗯，
0: 然后如果是说大家有兴趣参与我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
1: 是的，
0: 完了之后呢，
1: 待会儿我们出题，然后你把答案加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电话，用一条信息的方式发到我们的后台来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然后前两位答对的朋友就可以拿走今天的奖品。
0: 是的，来吧，这个奖品是
1: 疯狂猜，
0: 这是那个什么糯米蛋啊，这人家手工做的。嗯，就是每一年好像会在节目里面发一发。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小 C 家蛋糕甜点提供的，来吧。
1: 题目啊？
0: 啊，
1: 简单一点吧，就是我们今天给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0: 哎，你不要触碰到关键词哈。嗯，
1: 就我们刚刚去到内蒙古这个行程，是从南昌直飞到哪个城市呢？
0: 呼什么？
1: 呼什么？
0: 呼和浩特。正确答案是呼和浩特，加上你的名字加电话，
1: 嗯，
0: 一条的形式发送过来。然后呢，这个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稍后晚一些时候会通知大家哪些听众拿走奖品，然后呢就会给你发一个领奖信息，详细领奖的方式以及截止日期，一定要看清楚。完了之后呢，都会在上面有写到，好不好？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领奖就可以了。小 C 家恭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1: 来
0: 吧，公布
1: 一下，
0: 看看今天是谁可以拿走这个糯米蛋的礼盒。
1: 获奖的朋友，哎呦呦呦呦呦，他怎么会自己刷呀？
0: 哎，我都给你留了这么长的时间都没。
1: 手机尾号6580，静小静。
0: 好，6580，手机尾号6580的朋友。
1: 6580，我
0: 搞错了。嗯，然后下一位，
1: 下一位手机尾号是6747，徐先生。
0: 好，6747以上两位朋友可以。6747
1: 好像老是得奖词。
0: 真假的？不给他不？给我了。以上两位朋友可以拿走这个奖品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大家可以按照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就是发给你的信息，按照这个方式去领奖哦。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栏，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嗯，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早上的时候发生哪些事情会影响你一整天的状态呢？
1: 对，
0: 比如说可能会让你很开心，也会让你有点沮丧。有一个朋友他说，大清早起来发现昨天买的彩票有中奖，中了400多，然后就觉得心情很不错。
1: 哦，那是会，因为早上你会看到昨天晚上比赛的结果。
0: 哦，就中奖
1: 信息，凌晨的比赛的结果。
0: Okay，这个算是不错，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
1: 他们说一大早跟老公吵架，影响一天的心情。
0: 啊，怎么会这样啊？
1: 我就觉得早上是比较敏感的。
0: 哦，早上吵架会
1: 有一段时间，就是你很容易就是出现那种大家讲话不是特别，就是不是像往常那样和颜悦色，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就可能你并无意要跟他吵架，
0: 是是，
1: 就是两个人的语言好像一对冲，就好像要吵架的样子。
0: 太好的样子。
1: 对，
0: 还有朋友说在家看到外面的闪电大暴雨，心情就会特别澎湃，就是它是一种澎湃感。
1: 澎湃的意思是指正向的澎湃，还是？
0: 对，就我也会这样，就看到闪电。
1: 狂风暴雨吗？
0: 嗯，我要看到闪电、雷鸣、电闪雷鸣，我是说。
1: 哦。
0: 嗯。
1: 哇，你好极端哦。闪电的话我还有 OK， 但是如果一直下什么大暴雨在那边，我不会有点太心情不会太好。
0: 嗯， 暴雨的话就还好，但是如果是我有看到闪电，我就哇闪电，就会有这样的心态。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一打早起床就来一点开心的话题咯，所以开心的话题会让你心情很好，是不是？那今天这个话题算开心的吗？
1: 还是说你是需要在家里跟你的家里的那些人有一些开心的话题、
0: 哦、就聊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okay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像我今天早上开车去上班，开到一半发现自己忘记带昨天晚上熬夜做的材料了，我现在回家去拿，拿完之后再去上班的路上，我就遇到了堵车。

0: 我心情我真的很不好，唯一让我心情稍微好一点就是可以在车里面听到你们的声音。
1: 我跟你讲，忘带东西也是。
0: 忘带东西的话，我觉得只会影响到一点点时间，不会到一整天呢。我对于我来说都比较短暂。
1: 就像我们忘带手机啊，我不是有几次上节目忘带手机吗？
0: 看不出来你有被影响，你看着就没有啊，反正我也用不上，因为王金是这样说的。
1: 我用得上啊。
0: 没有，王金说还好啊，我下节目去拿，就是他那种描述的云
1: 淡风轻。但现在就我现在没有办法看电脑，原来可以还可以看看电脑。
0: 对，其实这个也可以看啦。
1: 好麻烦那个，
0: 好麻烦，
1: 那个、比这个还难用。
0: 而且再加上你最近颈椎不好。
1: 对对对，我要
0: 你
1: 熬过这个，
0: 你熬不过去。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哪些状况之下会觉得早上发生哪些事情会影响你一整天的状态，可能会是。好的影响，有可能是有一点点糟糕，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1: 有一个听众纯粹在发了一通牢骚，哎，我甚至觉得念完这个，他是单位领导可能会听见啊。他说领导早上开会说病话，会让人一整天心情都不太好。
0: 说病话是什么意思？
1: 说病话。
0: 哦，好，知道了。
1: 开会说什么？我们去年又没有拿到什么奖，今年我们要开始重视啊，然后就喊了我的名字里，说要我在这块上面发力。我心里想，你好笑吧你？你往年都是好几个人在那边分摊，现在就我一个人，还加了其他的工作量，叫我发力哦，我发点，哔哔哔哔哔一些词汇，
0: 你需要用到消音哦。
1: 他说你算在，你就算在会上叫我的名字叫破嗓子，我吱一声算我输。
0: 是要怎么发力啊？
1: 这起码影响5小时以上吧，这段。
0: 好，就是确定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就散了会也就算了不。但是因为我刚才有看到大家有说什么早上吵架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吵架可能对于我来说，跟领导安排工作相比较的话，吵架可能会影响的时间更久。哎，对于我来说，
1: 那如果安排一些莫须有的工作嘞？
0: 干什么？
1: 就根本不是你范畴内的工作。
0: 管理节目部和那个广告部，就直接让我当节目部以及广告部的主任，那也没办法。
1: 就是说，哎，你那个，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忙啊，三三你不是蛮闲的吗？你就最近跟你这两天就跟那个谁谁谁，跟那个卫视那边那个部门对接一下。然后要把我们下一周的很多内容要把它帮他们统筹出来。
0: 领导好，那个我会让那个谁，我们不是新来了5个实习生吗？
1: 他们都没空，他们现在很忙，现在只有你有时间了。所以只能安排你去做这个事儿。
0: 我看你有事，
1: 你干啥？
0: 把那个台要搭在领导的脸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早上下大雨或者堵车会影响一整天的好心情啦，就不开心，是不是？堵车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点急躁，但是堵车完毕通畅之后，其实我就还好了。哇，你们的情绪，我觉得咱们情绪状态不一样。哎，我的情绪就是那种好像很快速，
1: 你有点过分稳定，不行，
0: 就是快速好像就消解掉。
1: 你早上情绪这么稳定到这个地步不行，去找一下罗医生吧。
0: 罗医生说。罗医生说，你坐到这儿当我的那个助理医生，你做得很好。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哪些事情可能会让你觉得一整天的心情状态就是会受到影响呢？
1: 哦，有个听众他的这个事儿是从昨天一直持续出来的啊。他昨天晚上跟一个好朋友就语言暴力或者打骂孩子会不会对身体健康带来不好的影响吵了一个晚上，结果今天早上一醒来又两个人在发微信，在这边讨论里争执不下。我就觉得不管是语言还是身体的暴力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啊。对方就觉得说打骂长大孩子会有出息。
0: OK， 就是你跟他争论干嘛呢？
1: 对，除非你能够主导他接下来的行为。
0: 对，
1: 关键是你又主导不了。
0: 好了，我知道他下次肯定说我下次真的不争论了。昨天我跟你讲，我们的那个就是好友群里面，然后也有在争论，然后搞得另外一个朋友就发私信给我说群里在干嘛，开辩论赛啊。然后其实我没有认真看，因为他们真的聊很多，大概就是因为我有朋友，就是他们是全国五湖四海的嘛，然后是大学的好朋友们，大家就在那讨论食物。其中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很爱吃螺蛳粉，然后连着大概吃了8天之后就发信息说螺蛳粉真的好像对身体没有那么好，它钠超标，我真的不能再吃螺蛳粉了。然后因为我有广西的同学就跳出来说，你说这句话不准，你3年不准，如果你是广西人的话3年不准回乡。然后他说我又不是广西人。然后那个贵州的朋友跳出来，他说对啊，那个螺蛳粉又真的不是很健康，不能喝汤哦，那个钠超标。
1: 可是贵州的食物。
0: 对，然后湖南的朋友就说你们贵州菜有什么好不钠不超标的，也很咸，又咸又辣又酸。然后后来那个上海的朋友就说我们上海菜是最健康的，就很清淡。然后因为我作为江西嘛，然后
1: 浓油赤酱有什么好清淡的，
0: 然后我就说甜的要命，一点都不健康。然后就是整个在你群里面大吵架。然后后来有一个就是 另外在上海工作的朋友，但是他有在就是身体抱恙做手术，然后他说都别吵了，身体健康最重要，说我现在什么好吃的那种吃香喝辣都与我无缘，大家别吵了。
1: 可是这种我跟你讲，因为在群里就大家都在打字，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他好像是要跟我吵架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他真的是要跟我吵架，那我也必须要吵两句、啊。
0: 但是我的朋友们就还好，他们一般会在很严厉的批评之后会加上几句，比如说拖出去斩了，或者三年不许回乡，
1: 保命的那种，
0: 会搭到了头什么之类，就是这种
1: 狗头保命之类的。
0: 狗头保命，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会这样有一些争论嘛，
1: 对对对，
0: 争执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觉得要抱以一种什么心态，我觉得还比较重要，是不是？所以你看，搞得你心情又不好喽，许光华。
1: 今天聊的就是大家觉得早上发生什么事儿会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呢？
0: 或好或坏都可以来说一说看。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改变世界，改变自己，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呢有重磅回归透白宠粉卡，然后里面包含了三个项目，分别是 NASA 超透白 2.0 AOPD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给大家备齐。这是三个项目啊，就是大家可以更好的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可以抵御反黑，可以深层次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夏日难题。它原价要卖到将近1200块钱，现在呢入群专享价只要398。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了解一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解锁更多的福利。然后这个价格的话只针对于我们的听众，而且呢每人不能重复进行购买，所以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抓紧时间感受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就行啦。
1: 你们这些参与抽奖的朋友们都开始怀疑我们啊，说不敢相信，我居然不是第一个，我那么快呀。
0: 还有我看到了有人大喊黑幕黑幕有黑幕。
1: 受着吧，好吧。我们这边也没办法帮你解决，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证明，我们就只能这样了。
0: 对，我真的解释不了。
1: 今天如果没有中到，明天再来，好不好？
0: 而且今天这两个听众没有昨天的有良心，昨天还给我们反馈一下，哇，是我中奖了吗？我真的好开心。
1: 你说昨天还有些回报是不是？
0: 今天没有任何的回报，就觉得很难过。
1: 反正或如何领奖，大家自己看信息啊，包括领奖电话、预约时间啊等等。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哪些事情的发生会影响到你一整天的心情或者状态吗？比如说可能是很好的影响，哎呀状态倍儿棒可开心了，然后也有一些可能就是就不好不开心。我有看到有朋友他说那个股票的事情就头天，
1: 可是股票一大早起来还没有那么快看得到不？
0: 对，他说头一天没有看到那个金额，然后今天仔细看了一下，就觉得说有影响到心情，不知道它是涨了还是跌了。
1: Okay。 还有听众说，他说一大早坐电梯，我从楼上坐下来，四楼一个男的抽一根烟还进来，一电梯的人，然后我就说请把烟灭掉，一大早影响心情吧。
0: 影响哦，影响哦，
1: 这个我也觉得有点影响。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
1: 如果对方就是你说了请把烟灭掉，然后就真的灭掉了，而且有表示出一些就是道歉的感觉，我觉得还 OK。如果对方又是嚷嚷咧咧在那边觉得说我凭什么要给你灭掉，我凭什么不能抽啊，这种就真的很烦人。
0: 什么是凭什么？电梯里不允许啊，
1: 就好烦人。那你管我，要你管了。
0: 哎呦，气死我！别说。
1: 今天的节目宗旨就是到最后让我的搭档情绪变得不稳定。
0: 好，现在又好了，一共3秒钟。还有朋友他说换工作遇到了一个。哔哔哔哔哔的领导，每天早上心情我都不好。然后另外还有，
1: 那如果是刚刚换的工作的话，会该要想怎么办呢？
0: 因为他要适应一段时间，肯定的啊。还有一个跟领导相关，他说看见不懂的领导在那儿瞎指挥，就让人心情不好。我想上去把他胖揍一顿。
1: 你们为什么一大早可以碰得到领导啊？
0: 对啊，
1: 如果不是开会的话。
0: 或者是说有看到领导发的信息呀、啊，或什么之类的吧、我觉得有可能。这是干嘛呀？
1: 怎么了？
0: 买的票出利好了，票是指股票是不是？
1: 买的票出了利好。
0: 然后他说或者开出来，封单金额比市场值还大， 可以开心至少八小时。
1: 哦，他是指新股还是什么？是不是？
0: 哦，有可能。
1: 或者说有一些有的他买的股票最近出了什么，集团出了什么好的消息啊？
0: 哦、就是利好政策，
1: 就是有可能有涨的潜力。
0: 我爸第一次被抽到那个什么新股啊？
1: 打新股。
0: 然后就是以短信的方式告诉我爸你中了，然后我爸就。

0: 开心在那边。
1: 对，因为新股通常都会涨嘛，
0: 就
1: 通常都有个
0: 赚
1: 嘛，是不
0: 是？
1: 对对对。
0: 哎，我爸说了，他股票赚的钱可以给我，但
1: 赚到了
0: 吧？不知道，万一亏了，亏了不会也算到我头上吧？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来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觉得哪些事情呢发生在早上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心情还不错，或者是心情好像不太好等等，会影响到一天的状态？
1: 忘带钥匙，忘带手机。
0: 嗯，忘带手机好像比较重要一些。
1: 嗯，
0: 有一个朋友他说，每天早上顺利叫高中生起床，心情就会好。要是起床气叫不起来，就会影响心情。
1: 哎，高中生还要叫起床哦？
0: 高中生应该不用了吧？但是高中生好像比较辛苦，就是晚上睡得比较晚，是不是？所以他可能
1: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时间体系啊，他知道他什么点应该起床了呀。
0: 就闹铃，
1: 他哪怕是不情愿的状态，他也应该自己起来的吧？
0: 嗯，
1: 我记得我们原来就是这样。
0: 对。
1: 我虽然很不想起，虽然很困，可是闹铃响了，你最多翻个一两分钟，你也得起来了。
0: 或者是说，哎妈，你过五分钟之后叫我，一定要叫我。
1: 当然，我也发现了，现在的高中生跟我们那个年代高中好像也有点不同。
0: 为什么？
1: 比如现在很多高中生都是把父母要去接上下课的。
0: 哦，对，那倒也是，我们那时候全部都自己背上小书包，我去骑自行车。
1: 嗯，
0: 有朋友说这个，说请问一下，这次还送葡萄酒吗？我老婆挺爱喝的。
1: 爱喝白酒还是爱喝葡萄酒哦？
0: 他应该是问送葡萄酒的事儿。他说白酒之前买了，
1: 哦，
0: 喝着挺好喝的，这次还送葡萄酒吗？我老婆挺爱喝的。
1: 嗯，
0: 哎，葡萄酒我看一下，葡萄酒是送的。但是的话，它是这样的啊，累计购买五组会额外赠送价值298元的贵妇白葡萄酒两箱，一共四瓶。
1: 嗯，
0: 四瓶够不够咱宝宝喝呀？咱们就是说
1: 不够的话就多买几箱喽。
0: 今天价格是这样的啊，598块钱一组六瓶，你买五组的话会赠送这个贵妇白葡萄酒两箱，一共四瓶。
1: 对对对。
0: 然后累计购买十组会直接加赠一种同规格的印象酒。
1: 嗯，
0: 然后所以如果是喜欢白酒的朋友，或者是你有一些就是马上过节嘛，走亲访友需要的，可以输入白酒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这个对话框里面就可以了。
1: 嗯，
0: 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
1: 是的，
0: 因为这款白酒这个是我们前年卖过第一款。
1: 嗯，
0: 然后去年年底的时候是卖了它的这个升级款。
1: 我们前年卖的是泸州迎宾酒，
0: 迎宾酒，
1: 后来现在这个是泸州印象。
0: 对，它的这个口感越升级越好。
1: 嗯，
0: 而且呢这款酒的话，它是来自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它不是贴牌酒，它是正儿八经的原厂酒。然后你喝着很顺口，不呛嗓子，也比较绵柔，它是那种泸州老窖非常经典的52度浓香的口感。
1: 嗯，
0: 然后你一时兴起你喝多了，对吧，你隔天也不会头疼口干什么的，因为它是纯粮酿造的好酒，所以品质很在线。而且它是固态法白酒的工艺啊，就是这种高档酒的话才会有这种标准。
1: 没错没错。
0: 如果是家里面，比如说你要端午节啦，你走亲访友啊，比如说拜访一下长辈，
1: 家里有些需要啊，
0: 咱们南昌人不叫讲究叫什么送节呀，送节喽。
1: 嗯，
0: 对不对？给这个老丈人啊什么之类的就备一备。当然你也可以多买一点放后备箱，以备不时之需，也挺好
1: 的。日常跟朋友聚会啊什么的。当然其实我们现在给大家这个价格，不像如果大家在网络当中搜的话，它价格是比较贵的，但是我们现在给出的价格，
0: 对对对，
1: 就是很多人拿来当口粮酒也不会觉得太心疼。
0: 是的，因为它是两瓶一个礼盒包装，然后你送礼都特别漂亮。
1: 嗯，
0: 原价的话就是它在你其他平台同款啊，单瓶价格就要600来块钱。今天节目里面598一组六瓶，就是这个价格不是同一个量级的价格。
1: 对对对。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看一看。然后之前有朋友说，为什么你这么便宜？就是因为它是组数比较多的这种一次性的，
1: 对对对，就是大型的集中采购，
0: 就是大型的，所以就便宜一点。
1: 嗯，
0: 输入白酒两个字，有问题问一下客服啊。
1: 没错。
0: 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嗯。
0: 好了，刚那个中奖来了，又中奖了，谢谢 CCTV， 谢谢 MTV。
1: 他这一条发回来的信息，
0: 谢谢王金塞纳，谢谢小 C， 我们报时啦！
1: 哦，来，
0: 我们进个报时。
2: 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8点。Number one，
3: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5: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